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公平正义。记者2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获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该如何运用人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与无言的遗迹进行对话。本期轻阅读翻开许宏作品《发现与推理》，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1: 1984年，许宏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作为考古专业的助教，他需要协助领队教师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下田野比较辛苦，因此老师们轮班，隔一年去一次。在1992年去北京读博士学位之前，许宏参与带了3次田野考古实习。这3次实习在同一个地点，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的丁公遗址。他回忆说，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冬天连蜂窝煤炉也没有。到了1989年，条件有所改善。为了上下工方便，考古队买了一批自行车，供全体师生往返于发掘工地和工作站。但是因为经费有限，只能2人用一辆。自行车是28式加重的。许宏写道，考古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车队呼啸着穿越乡间地头的土路，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发现与推理这本书中收录了上世纪80年代许宏在丁公遗址留下的照片。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丁公山，许宏他们的确有了重大的发现，这就是《发现与推理》开篇所讲述的故事。这里我们来看看许宏当时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书中收录了1993年丁公遗址发掘现场的照片，照片中有深深的方坑，这就是所谓的探方，是考古人设定的方形工作区。当时每个学生在一个5米乘以5米的探方中工作，他们被戏称为方长，每个方长带1-2个帮忙的村民，也就是民工，干一些刨土、出土、刮平、发掘面的工作。作为指导老师的许宏，要管理指导6-7个在探方发掘的同学，可以算是负责一片的片长。他形容自己的状态是在探方里上蹿下跳。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脑等记录设备，许宏手边总是有一个纸质的发掘日记本，随时准备记录。和公众的想象不同，考古工作者并不是熟知古董市场价格的商人，也不是坐拥财富的富翁，他们追求的并非珠光宝气，而是发现的喜悦与思辨的快乐。正如许宏所说，如果只是想着发财致富，那么考古人的心就乱了。
1: 就说这个潘家园大门从哪儿啊，根本不知道，没去过，俺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或者是谈话叫只见过对的，没见过不对的。因为不懂当代工艺学，根本分不清对的还是不对，因为接触的全是对的，就是这样。甚至就是让人会觉得，让我的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家长填表嘛，一看有考古学家，那天找我说有朋友有东西能帮着看看，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了一家高档住宅那位很诧异，说怎么骑着自行车来呢？你只要是往兜里放拆2件的话你这房子和车全有了嘛，是吧？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他完全不理解，一个考古学家居然是这样。我说如果我要真有别的想法的话，我就心就乱了，就根本不可能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他不理解。我这书里边也写，这个考古第一是发现之美，第二是思辨之美。按我说是这种一种这个高级治理游戏无用之用，思维大用我的一个这个做哲学的朋友，现在都是学位带表人哲学教授，他呢去了二里头之后，他写了一篇杂记，然后他其中有一句话呢，他说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它能给其他学科甚至公众提供灵感和给养。哎，我说这是我们的最大利益。其实我书里都写不少了这个考古工作者，尤其考古队长，肯定是最接地气的学者。说句实在话，这跟质朴的老乡，甚至要跟地头蛇来周旋，你要比他，你还要压过他。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的手下如果他稍微气势上不够的话，我说得有点匪气，得增加点匪气才行，是吧？要这样来说呢，考古队长是这样一个活儿。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考古队长，这肯定是这样但是也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好考古队长的，是吧？我们这个难就难在哪儿呢？因为考古人他很有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因为呢他把大量的时间要花在非学问的这些工作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那灰头土脸儿，是吧？根本就没有这个学问，他把那工作服一脱，这个西装革履的一下呢就可以上到国际讲台上去，但他背后的那个付出是极大极大的。所以我们是至少是2栖动物嘛，我们游离于穿越于古代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脑力与体力劳动，还有文科和理科，是吧？我们一直在穿越，是吧？当代考古队长呢光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对不对？我们必须是个大的组织者、协调者，我们是就像导演似的，我们应该是一个大的项目负责人，我们把那个最能解决

0: 题的那个各方面的学者啊，就是聚拢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攫取其中的历史信息，这是考古队长要干的活儿。
1: 陕西师范大学的于耕哲教授说，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许宏队长，一派儒将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历史学家，于耕哲常常和考古学家打交道。他见到的考古队员，因为长期在野外工作，皮肤晒得黝黑，尤其是考古队长，因为要跟当地的老乡处好关系，往往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是长期在书斋里工作的学者所欠缺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佳丽说，考古队长需要处理很多现实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是当下的中国人文学者中最有生活的一群人。
2: 这个我个人觉得哈，考古如果狭义的说的话，考古是指田野考古，就是说考古是要下工地的。考古工作呢，可以从工作的性质上来讲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啊，一种是主动性的考古发掘，比方像我们许宏老师，他十年二十年就在阿里头扎下根来。今年解决什么学术问题，明年解决什么学术问题，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逐层的推进啊。还有一种像我个人，许宏老师是国家队的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是国家队的呀，我是地方上，我们是地方，我们是省队的呀。所以呢，像我这考古队长呢，可能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从事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也就是说，高速公路通到哪里，我们就要发掘哪里。那你这个考古的对象你是不可知的，今年在这里，明年在这里，就是从事一种大范围流动的这个考古工作。那这样的考古对象，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碰到遗址，那么我们就按照遗址的方式来发掘、来记录；碰到墓葬，同样的，它也有一套自己考古发掘本身的业务。但光做好这个是不够的，这里有一点是很多书斋学者不能想象的：我们考古工作者，你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啊，你要跟房东要处理好关系啊，我们要雇佣农民工啊。像我在温州考古发掘的话，像我温州呢，很多地方锄头已经20年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去雇佣农民，我们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在这里干活，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骗子啊，都认为我们是骗子，以为我们是工钱一卷他们就跑了。这个是包括许宏老师都很难体会，因为他在某一个地方他是固定工作的，他跟当地老百姓有军民鱼水情的呢。我们是到处流动作案的，你要这个处
0: 游
2: 理
0: 击队
2: 很
0: 长。
2: 多很要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跟民工谈工钱，怎么样嘛把他们说服到我们这里干活，你还要处理青苗赔偿，是吧？你动到老百姓的土地上青苗赔偿，否则的话你没有政策没谈好，把它挖掉，人家要跟你拼命啊。然后考古队本身还有一摊这个吃喝拉撒的事情，考古发掘以后，这个遗址是要保护还是要破坏，跟建设方你还有工期要磨合，他们高速公路通车是有限期的呀，某年某月之后必须要通。那我们考古工作呀，它有自身的规律。那么我们怎么样为保护文物争取最大的工作时间？因为还要跟它磨合。所以考古工作，考古队长他碰到的事情，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这个层面，它是一个考古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老是讲哈，就是考古，它像我在徐老师这个层面的话，像徐宏老师的层面，考古恐怕是有87%的学科的层面，还有3层的行业的层面。在我这个层面的话，考古恐怕是8成是它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职业，在2层才是一门学科。考古队长碰到的事情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所以我老说，考古工作者是我们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里面最有生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工作啊。我们像我们忙的时候，一年要做两三个工地啊，处理这么多的文物是一方面，处理这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方面，而且真正跟我们这一块土地是贴得很近生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积累。所以我老说，考古工作者是非常有生活的。当然，考古工作者里面最有生活的就是考古队长。
1: 在发现与推理中，我们也能看到考古队长是如何处理和老乡

0: 之间的关系的。2000年是许宏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第二年，这年秋天的发掘从十月持续到十二月，白天上工，晚上整理发掘记录等。虽然有物件出土，但是少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出土物。他说工作充实而略显枯燥，这就是考古生活的常态。这年的10月31日下班之后，有两位客人来考古队驻地找许宏，一位是许宏的老朋友考古技师郭天平。郭天平是当地人，生于1953年，从1972年开始他就跟着考古队发掘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被当时的二里头考古队长赵之全相中，由民工转为技工，从此再也没离开过考古这一行，甚至在退休后还被偃师商城考古队返聘成为职业考古人。许宏对他的印象是不善言辞，但是悟性较强，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能写考古记录，这是选拔考古技师的一项重要指标。常年的野外实践练就了他过硬的田野考古绝活。如同郭天平这样的许多技师，虽然讲不出太多宏观历史考古学的大道理，但是钻探发掘、变土认土、处理各种复杂现象、记录测量绘图、修复遗物等技术活都不在话下。这天郭天平带来找许宏的还有一位叫郭占先的当地村民，算起来他是郭天平的邻居，也是叔伯辈的亲戚。郭占先很随意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用废报纸折起来的包，说是地里翻出来的，想通过天平问问许队长，看是不是有用。纸包里包的是两片破铜片，是郭占先挖地基槽的时候挖出来的。收废品的人看了说也就值5-6块钱。郭占先觉得还不够一条烟钱，买卖就没成，于是想到了在考古队上班的郭天平，说还不如给考古队呢，这才有了这次夜访。而许宏也因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钺。按照规定，考古队是没有收购文物的权利的，但是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否则更没有人上交文物了。听了老郭的讲述，许宏心里有数了。他写道，老郭接受不了5-6块钱的价格，我们给他的奖励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权限我这个考古队长还是有的。最后我给了郭占先奖励金30元，给了陪他来的郭天平20元，他们推让了一下也都收下了。发现与推理里的文章除了讲述许宏亲历的考古事件，还有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比如1974年，广州市区发现了一处木结构的古代遗迹，被认为是秦汉造船工厂遗址。古代造船工厂遗址在中国属于首次发现，年代早到秦汉尤为难得，因而这一发现被认为对于研究当时船舶规模、造船设备技术水平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以及自汉武帝以来中国大型船队从浩瀚的南海远航印度洋一带，与东南亚诸国交通往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从发现开始，关于这处遗址的定性就争议不断，形成了船台说和木结构说两大阵营。虽然1996年秦代造船遗址被公布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争议并没有止息。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参与论战争鸣，持续了几十年还在进行，这在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正如许宏引用的观察文章所说，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学术探讨顺利健康的过程也许比结果更为重要。2019年之后，许宏不再担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用他自己的话说， 要从田野考古转为沙发考古，通过写作大众读物，在自媒体平台科普等方式，他向大众讲述二里头考古及其他知识。对于大家关心的二里头考古的现况，他相信在年轻学者的手中，二里头考古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
1: 我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第40个年头接任队长，第60个年头，也就是2019年呢，主动辞去这个队长职务的。现在呢，就是我的接班人哈，这个赵海涛老师呢，他这个作为负责人，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我们的考古队呢，还在持续的这个发掘。那么整个60多年里边呢，我们只挖了这个遗址的不到2%的这个面积。那么所以基本上可以形容为愚公移山，是吧？我个人也意识到这个就是人生也有涯，是吧哈，然后每代人都不可能这个完成这个哈彻底解开二里头之谜这样的任务。那么而且更相信呢，在年轻学者这个手中呢，二里头的考古呢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现在值得欣慰的是呢，我们这个还在进行大规模发掘，而这一些发掘从理念这个方法和技术路线上都是在按照本人当队长之后，或者中国考古学学科哈，从这个注重文化史的这个研究到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哈。那么这是一个，这是就是我们逐渐在解明这个二里头都邑的这样一个面貌哈，向这方面迈进。另外一个呢，值得欣喜的就是我一直说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国家的投入非常大哈，我们的各个学科的精兵强将哈参与，使得我们能够攫取更多的历史信息。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轻学者要做的比我们更要好。所以说呢，从这意义上看呢，就是说这个二里头这个现在我说它还在展现着新的辉煌。现在呢不正好是国家把这个夏文化考古研究纳入整个考古中国这样大的这个体系里边去。那么国家文物局也特别重视，在二里头遗址呢，我们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开设了这个高级研修班，现在我们的学员正在二里头遗址这个工作啊，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一起切磋琢磨哈，然后取长补短，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大的项目的研究，乃至整个学科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我是一个大学生，读书的话，对自己毕竟是一种知识的一种扩充吧，然后从书中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我想这也是我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中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0: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2: 伯罗在房中走来走去，忽然扶起凌云，亲手解开绑缚，说：
3: 委屈你了，你说的对，你若真来告诉本王，我不但不会相信，只怕还会一怒之下杀了你。你心中一直仰慕公主，对不对？本王早看出来了，当日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众人都以为是公主下毒害死高乾，你甘愿挺身为公主顶罪。
2: 凌云身为大王下属，理该为大王分忧解劳。
3: 嗯，好好，你心中有公主，所以本王相信你不会与那贱人勾搭。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
2: 大王请说。凌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本王要你去杀了段公，段公一死，本王就将公主嫁你为妻。
2: 凌云一时呆住，就连阿密和驴儿也觉得不可思议。伯罗说：
3: 如何？
4: 属下不能从命。
2: 伯罗大为意外，说：
3: 难道你不愿意娶公主吗？
2: 凌云说：公主是金枝玉叶，属下从来没有半分妄想，况且公主对段平章情深意重，属下不忍令公主伤心。他说的情真意切，伯罗听了颇为感动，上前扶起他说：
3: 你能对公主如此尽心，本王可算是彻底放心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4: 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3: 哦，还有一件事，本王交给你那副孔雀胆，你当真已经用了？
2: 凌云一愣，半晌才会过意来，说：
4: 当真用了。当日属下潜入无为寺中，依照大王之计，趁使者邹兴去茅厕之机，望他茶中下了孔雀胆，但突然他没进茅厕，又折返过来，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措手不及，慌乱之下拔出剑来刺中了他。
2: 阿密说：
3: 你那一剑却没有将邹兴刺死。
4: 是，大王用孔雀胆来离间红巾和大理之计，本是天衣无缝，都怪凌云未能将事情办好，有负重托，请大王和世子惩处。
2: 伯罗说：
3: 这也怪不得你，毕竟人算不如天算。
2: 驴儿说：
5: 大王说的对，谁能料到当日段平章会突然到无为寺中，后来林侍卫失手被擒，也吃了不少苦头，亏得邹兴杯中有孔雀胆剧毒一事未被人发现，不然肯定会怀疑到凌云，进而遗迹到大王身上。
2: 凌云说：即使被大理发现茶中有孔雀胆，属下只要一口咬定我从大王宫中偷的，想我与那邹兴老贼有血海深仇，不由他们不信。伯罗正是事先考虑到有可能失败，才特意选派与邹兴有仇的凌云过去。听他这么说，很是欢喜，说：
3: 嗯，本王知道你的忠心，你也累了，先下去吧。
2: 等凌云退出，这才问道：
3: 你们觉得凌云的话可信吗？
2: 驴儿说：
5: 凌云一直对大王忠心耿耿，料来不敢违背大王之命，私自留下那副孔雀胆。况且他进寺不久后，即被段平章手下羽仪擒住，全身上下当被仔细的搜过，也没有发现孔雀胆。
2: 伯罗说：
3: 这点本王也知道，凌云并无可疑之处，只是有一点，当日行宫寿宴，那高乾临死前为何要特意指认凌云盗窃孔雀胆？
2: 驴儿说：
5: 高乾居心叵测，应该是有心挑拨离间。
2: 阿密说：
3: 未必，想那高乾心机深沉，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引父王和段平章相斗，这等布局何等深远，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必有深意。父王，凌云虽然忠心，但毕竟是个汉人，你可不能将阿盖妹子嫁给他呀。
2: 伯罗说：
3: 嗯，本王这么说也只是想试探他一下，他自己倒也有自知之明。
2: 阿密松了口气，说：
4: 儿臣还以为父王真要杀段平章呢。
2: 伯罗恨恨地说，
3: 本王确实想杀他，哼，本王不足以成事，他就能成事吗？
2: 阿密知道下句潜台词是可惜段公威望太高，轻易动不得，说，
3: 齐皇后妇人之见，父王何必理会，父王预备如何处置全妃呀？
2: 伯罗说，
3: 这贱人不安好心，兴风作浪，本王当然要杀了他，方能解心头之气。
2: 阿密说，
3: 他总算是齐皇后的心腹，若就此杀他，怕是会得罪皇后，将来太子登基定会想方设法钳制父王。
2: 伯罗说，
3: 所以才要想个稳妥的法子。
2: 正说着，忽见一名侍卫进来报道，
3: 这是璎珞刚刚送来的。
2: 阿密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和一张纸，问道，
3: 他人呢？
2: 侍卫说，
3: 他将东西交到门口就匆匆走了，说是钟爱公今晚气氛不同寻常，段公正让人明天一早就护送宝姬回去大理，他得赶紧回去，免得旁人起疑。
2: 驴儿奇道，
5: 段平章这么快就要送他女儿回去大理，莫非有什么动作不成？
2: 阿密拆信一看，惊道，
3: 哎呀，这是齐皇后写给段平章的信。
2: 伯罗忙抢过来一看，只见那信一首工整的小楷，料来是齐皇后属官所书，信末盖着皇后的大红喜信，大致一读，果如凌云所言，信中齐皇后尽心笼络段公，许诺封他为云南王，将来若得四川，四川也归他所有。阿密说，
3: 我听阿盖妹子说过，她曾经见到段公衣服上结出龙鳞，莫非他当真有天命不成？
2: 伯罗气得直吹胡子瞪眼睛，又展开另一张纸，却是段公的亲笔回信，虽然婉言谢绝了齐皇后，但信中多有涂改之处，信也未完成，可见段公内心徘徊矛盾，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伯罗暴跳如雷，一张面孔完全被怨毒和愤懑扭曲着，好半晌才对那侍卫命道，
3: 你去钟爱宫将公主请来，就说王妃身体不适，请她速回来探望。
2: 侍卫应命而去。阿密说，
3: 父王。
2: 伯罗说，
3: 你先去吧，我只是找你妹子问点事。
5: 是要微臣如何做？
2: 伯罗说，
3: 你连夜去放出消息，说铁锤人陈慧既已伏法，本王明日正午要与段平章到绝照寺与死者祈福，然后就要联兵攻打四川。
2: 是。伯罗又问道，
3: 死士预备好了吗？
5: 预备好了，一共十名，全都是汉人。
3: 好，不过这次的假戏真做，一定要做成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驴儿死死望着伯罗，脸有惊悸说，
5: 大王果真要如此吗？万一。
3: 万一又如何？难道非要等他当上了云南王，骑到本王头上来不成？
2: 驴儿不敢再说，说，
5: 是，臣这就去办。
2: 书房中刹那间安静了下来，伯罗凝思片刻，自书案下暗格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放在桌上，又等了一盏茶功夫，侍卫领着阿盖进来。阿盖早猜到所谓母亲身体不适不过是个幌子，问道，
6: 父王深夜召女儿前来有事吗？
2: 伯罗见他眼睛发红，脸上犹有泪痕，显示刚刚哭过，又是爱怜又是心痛，问道，
3: 怎么，段平章又欺负您了吗？
6: 阿奴怎会欺负我，是我自己不好，见他伤痛失踪失秀之死，想劝慰几句，自己却忍不住伤心起来。
3: 哦，原来是这样。
2: 阿盖突然扬起头来说，
6: 我刚才听见羽翼议论，说是你派凌云杀了失秀，当真是父王下的手吗？
2: 伯罗愕然说，
3: 父王既然一直忙于军国大事，怎么会派凌云去杀师秀？女儿，你可别听旁人胡言乱语。
6: 可大家都这么说。
2: 伯罗心中咯噔一下，暗说，
3: 难怪段公要将他女儿送回大理，他真以为是我派人杀了师秀，预备对我下手。想杀我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幸好做了准备。
2: 阿盖见父亲不答，当真以为是他所做，不免更加的心灰意冷，他的一颗心早分作两半，一半给了父王，一半给了夫君，而时不时的两难境地更是加深了这种硬生生撕裂的痛苦。莫非当真如人们传言的那样，大理段氏和梁王本

0: 之世仇，段公娶仇人之女，注定是一场被上天诅咒的婚姻吗？伯罗见阿盖垂泪不止，忙劝道：女儿，你可不能再痴迷段公了，你不知道他表面对你好，其实只是要利用你，暗地里早就背叛了你，与父王小妾全妃勾搭成奸，又通过全妃向齐皇后进言，求朝廷封为云南王，甚至还打算除掉父王，取而代之。阿盖满面愕然说：
1: 父王说什么？
0: 伯罗知道一时间难以令女儿相信，取过桌上的布包交到他手中说：
2: 这是一副孔雀丹，也是父王手中最后一副，我要你将它用在段公身上。
0: 阿盖尚未能从父亲恃才的话中清醒过来，也未会意伯罗话中之意，只茫然打开布包一看，便惊道：
1: 这就是孔雀胆？
0: 伯罗神色大是紧张，问道：
2: 莫非你在段公那里见过？
0: 阿盖摇了摇头说：
1: 我在凌云那里见过。
0: 伯罗这才舒了口气，骂道：
2: 凌云这小子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1: 他没有让我看，是我自己偷偷看到的。
0: 心头又是困顿又是迷惑，喃喃地说：
1: 怎么会这样？
0: 伯罗以为他深怪自己当日表面派他去向大理求助，暗中却派凌云毒杀明玉珍使者，便解释说：
2: 女儿，你不要怪父王，当日我派你前去大理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只不过不希望你跟着父王受战争之苦，当然父王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又派凌云暗中下毒，本意是要用孔雀胆毒死明玉珍使者，由此挑拨他们双方相斗，没成想凌云没办好事，反而连累了女儿你，不能不下嫁段公。
1: 阿盖说：不，女儿嫁给了阿奴觉得很满足。
0: 短暂的幸福感终于令他回过神来，问道：
1: 父王给女儿孔雀胆要做什么用？
0: 伯罗见爱女浑然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显示心思全在段公身上，一时沉吟又犹豫起来。阿盖又问道：
1: 阿奴他当真与全妃有那个吗？那一日我看到全妃站在水边跟阿奴说话，还以为他只是来钟爱宫赏花。
0: 伯罗怒气又生说：
2: 原来段公当真与那贱人勾结。阿盖，你拿了这副孔雀胆去下在段公的茶水中。
0: 阿盖这才明白父王是要自己拿孔雀胆去毒杀段公，一时惊骇，哭着说：
1: 不要，我不要阿奴死。
0: 伯罗厉声说：
2: 段公背着你与别的女人来往，你还要维护他吗？他久有吞金马厌避姬之心，你不杀他，他明日就要对父王下手，你也任凭他来杀父王杀母后杀阿兄吗？
0: 自阿盖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一阵白一阵红一阵，昏昏沉沉中感到腹中如翻江倒海般的搅着五味瓶，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至于后来他是如何回到钟爱宫更是茫然不知。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段公一直在房内踱步，颇显焦躁，见阿盖回来也只是淡淡问了声：
2: 哦，你回来了。
1: 嗯。
0: 阿盖走进段公说：
1: 僧奴明日一早要回去大理，已经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不如我们也跟僧奴一道回去大理，阿奴你说好不好？
0: 段公哑然说：
2: 你说什么？
1: 我们一起回去大理不好吗？
0: 段公凝视他半晌，摇了摇头说：
2: 我目下暂时不能离开中庆。
1: 那么皇后许诺封你为云南王的事是真的了？
0: 段公目光森森，犀利如冰。

0: 紧盯着阿盖说，莫非公主又偷看了我的信件，不然如何得知这件事？
1: 原来是真的，
0: 齐皇后确实拉拢过我，不过……
2: 忽听见段僧奴在外面叫道，阿爹睡了吗？
0: 段公舍了阿盖走出房来，见杨宝等人都在，问道，出了什么事？
2: 段僧奴说，伽罗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
0: 他出宫了吗？
2: 杨宝说，
0: 高浪只见他去了梁王宫，我刚去宫门口问过侍卫，他人并未离开王宫，我是担心他偷偷去找凌云了。
3: 哦，
2: 杨宝接着说，我们在陈慧和施秀宇医长手中各发现了一片衣襟，宝吉曾看见过凌云穿过一件同样颜色的衣服，伽罗提过若是能够找出那件被撕破的衣裳与两片衣襟配上，就是凌云杀死施秀宇医长的铁证。
0: 段公说，你是说伽罗去凌云房中找那件衣裳了？
2: 杨宝说，
0: 是，伽罗一派天真，他也不想想若真被他找到了衣裳作为证据，凌云还能让他活吗？
2: 段公说，
0: 你们速去梁王宫说我有要事，请凌云过来一趟。
3: 遵令。
2: 高浪上前一步，指着房中低声说，
0: 新君，你要提防着公主，她今晚称回宫去看王妃，其实去找凌云了，我亲眼见的，绝技不假。
2: 他本来要去杀凌云，不料撞见阿盖与凌云谈话，不久凌云被人叫走。梁王回宫，宫中警戒骤然增强，他见无机下手，只得先行回来钟爱宫。段公听了高浪的话，先是一怔，回头看了看房中说，
0: 我知道了。
2: 杨宝和高浪带了两名羽仪来到梁王宫，向侍卫说明情形，侍卫便领着几人来到凌云住处，拍门叫道，
4: 凌侍卫，段平章派人来找你。
2: 过了片刻，只见房中灯亮，凌云披衣开门问道，
4: 有事吗？
2: 一名羽仪说，
4: 新居请凌侍卫去一趟钟爱宫，说是有要事商量。
2: 凌云说，
4: 好，等我穿好衣服。
2: 进房穿了外衣，也不吹面灯烛，将门一掩，便跟着羽衣离开。杨宝和高浪一直守在一处暗处，等凌云离开，迅即闪入房中，然而搜过每一寸角落，既未发现伽罗，也未发现一件撕破的衣裳。杨宝知道以二人之力难以搜寻，慌忙奔去见梁王。侍卫久闻他聪慧大明，敬他连破奇案，当下带着他和高浪往如意楼而来。侍卫正要进去禀报，忽然听见伯罗大声叫道，
5: 艾吉，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
2: 众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进去，却见全银书一身单薄内衣悬吊在床梁之上。
5: 伯罗说，快快放他下来。
2: 侍卫一哄而上，将绫带割断，将全银书放下来平放在床上。伯罗连声叹气说，
5: 哎，艾吉，本王知道你与别的男人偷情，还怀上了骨肉，可你也用不着自尽呢。
2: 其实他并不知道全银书肚子里有别人的孩子，不过有意这么说好掩人耳目。杨宝一眼望见全银书镜中有一深一浅两道泪痕，分明是先为人勒死，或勒晕后再挂上绫带，伪造成自缢的假象。尸体尤温，这房中之前又只有梁王一人，肯定是他下的手。此刻见他有意露话为自己洗脱，也不点破，心说，这全银书既是皇后派来的人，梁王依然下手杀他，多半是他发现了什么秘密。他心中挂念着伽罗的安危，无暇他顾，忙上前说，
4: 杨宝参见大王。
2: 伯罗祈道，
5: 杨羽衣，你怎么来了本王的后宫？
2: 杨宝说，
4: 小子多有不敬，请大王恕罪，实是伽罗失踪，有人看见他进来梁王宫，却再也没有出去，小子斗胆请大王调派人手搜索宫中，有什么鬼怪作祟也说不准。
2: 伯罗斥道，
5: 尽会胡说，什么鬼怪作祟？本王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也没出过事，怎么你们大理人一来就有鬼怪了？
2: 杨宝说，
4: 是小子信口胡说，恳请大王看在伽罗多次为宫中诸人治病的份上，派人寻找伽罗，亦或准许我们自己派人来宫中搜索。

0: 伯罗本以为又是断供之际，但见杨宝强作镇定之色，却还是掩盖不住焦急万状，料来其言不虚。大理诸人中，他确实最喜欢伽罗，天真无邪，又会治病，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正好可以让那些羽仪忙活一夜。当即说，
1: 那好吧，不过本王这里人手不够，你们要找伽罗得自己派些羽仪过来，只是有一点，别打扰了宫中女眷。
0: 杨宝说，
1: 是，多谢大王。
0: 走出如意楼，犹听见里面伯罗叹道，
1: 爱姬，你何苦如此啊？
0: 段公将凌云招到中爱宫，也只随意问了些话。凌云自称晚上并无见过伽罗，丝毫不露口风。段公没有实证，只得放他离开。杨宝又调派一批羽仪往梁王宫寻找，直到次日清晨，伽罗始终没有回来。羽仪们搜索一夜，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众人均怀疑伽罗是发现了凌云的罪证，所以被他杀人灭口，但尸首又去了哪里呢？只是偌大的梁王宫藏个人，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可是竟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着实不同寻常。伽罗莫名失踪，段僧奴回大理一事自然告吹，他也怀疑是凌云下手，决意死死地盯住他。凌云一早跟随梁王出宫到北城军营办事，他也一路跟随。段僧奴与伽罗情若姐妹，即使凌云所言是假，也不愿意丧失一线希望，慌忙跑回中爱宫。羽仪却说根本没有见过伽罗回来。段僧奴大怒，恨恨地说，
2: 这小子原来是使金蝉脱壳之计，用谎话将我甩掉，
0: 打算再去找凌云。正见杨宝、高浪等人精疲力竭地从梁王宫找人归来，忙问道，
2: 可有伽罗的下落？
0: 杨宝说，
1: 没有。新居人呢？
2: 段僧奴说，一早去了行省署，阿爹临走吩咐。忽然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杨宝背后，一时惊色无语。
0: 杨宝说，
1: 什么？
0: 见他神色有异，回过头去，正见伽罗跌跌撞撞地走来。众人欢呼一声，一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1: 你昨夜去了哪里呀？可急死我们了，我们都以为你被人杀人灭口了呢。
0: 伽罗急道，
2: 快快快去找信姬，不然来不及了。
0: 杨宝说，
1: 出了什么事？
2: 凌云告诉我说，梁王马上要对信姬下毒手。
0: 段僧奴说，
2: 你说什么？
0: 伽罗说，
2: 快去找信姬。
0: 杨宝慌忙齐集所有的羽仪赶去行省署，路上伽罗才慢慢地说清楚经过。原来他昨夜当真是想去凌云住处找那件衣裳，不料刚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打晕，随即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躺在一个软软的处所，手脚均被绳索绑住，眼睛上蒙了黑布，口也被堵住，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喊也喊不出来。直到刚才忽然凌云进来解开绳索放了他，他才知道身在阿盖公主出嫁前所住的闺房里。
2: 段僧奴说，我就知道是凌云做的，他打晕了你，将你藏起来，现在又放了你，告诉你梁王已设下埋伏，要派人假冒红巾行刺阿爹，到底是何居心？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呢？
0: 伽罗说，
2: 打晕我的是不是凌云我不知道，不过他刚才说我救过他许多次，他从来没有回报过我，这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透露讯息，就当是以前救他的回报，从此以后我们就算扯平了。
0: 杨宝说，
1: 凌云的事以后再说，就算是圈套我们也要去看看。
0: 到了行省署一问，才知道段公早在一个多时辰前去了绝照寺，梁王则在刚刚问了段公去向后，也随大队人马赶去了绝照寺。众人大惊失色，这才不再怀疑凌云所言，忙策马出城朝东赶去。一出南门，便见有人乱跑乱叫，说是前面通济桥上打起来了。过了大德桥，前面金刃交接之声大作，再奔近些，忽见一大群人正在桥上混战厮杀。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A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

0: 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0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认为，与第三方的经贸磋商不应针对另一方。双方重申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公平、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推进双边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增长。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总台记者程默，莫斯科报道。
1: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0: 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霞子的光临。
1: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0: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1: 对吧？
0: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3: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4: 너무멋있고사람들도너무친절하고좋은것같아요꿔바로우를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더라고요
5: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6: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7: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晓慧你好。
8: 玉萍你好。
7: 我们看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丰富。那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此次中俄首脑会晤的成果呢？
8: 首先我们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再次凸显出的是元首外交对于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所发挥的战略引领的作用。我们从此前的观察当中会看到两国元首是保持密切的互动，这体现出的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高度的重视，同样的也体现出两国相处的模式。大家都知道中俄两国互为邻国，同样也是大国，本身是相处不易，但是多年来中俄之间实现了互信的不断的提升，还在推进合作，是走出了大国邻国相处的这种典范。那么与此同时，从这一次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当中再次展现出的是两个国家强调相处之时要摒弃冷战思维，要反对零和博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以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联合声明还是涉及到双方签署的多项文件，一方面展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共识，而另外也再次推动两国关系向务实合作方向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多年来中俄在全面战略协作方面在不断的推进目标，而此时呢首先服务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和振兴。那么关于普京此次访华，我注意到多家媒体在关注中俄已经连续三年双边贸易额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除了这个数字之外，我们会看到贸易需要互联互通，所以从签署的联合声明和相关的文件当中也可以看到更加细致的这种设计的方案，是要推动中俄海上陆路等多方面的这种互联互通，同时还要加强清关能力，使双方后续的合作包括贸易往来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另外大家也会关注到多年来中俄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展领域，现在呢不管是电商合作还是呢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都是我们看到的亮点和后续发展的方向。
7: 那另外呢，中俄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那您又如何来解读双方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的意义呢？

0: 我们关注中俄关系，看到的中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双边层面，中俄关系呢还事关世界的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协作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和影响。那么这个时候首先会看到的是，习主席在普京访华期间再次强调的是中俄关系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那么同时呢，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会增强全球战略稳定。说到时代发展潮流，首先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必然会讨论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应该说纷繁复杂、变乱交织，但是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潮流。两个大国应该顺潮流而动，而并非逆流而上。所以此时呢，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首先明确的是共同发展的方向。而另外呢，涉及到两个大国，大家格外关注到的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意味着世界将面临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尤其是在战略稳定方面，其中呢包括核武器等方面，此前也一直在进行沟通，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是防止误判以及这种军备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信号。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中俄都致力于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多年来两个国家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同时呢，中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避免把自己的一些意图以及呢相关的议程要强加给对方，是要商量着来，是要保持彼此的舒适度，同样呢也要推进相互之间的协作和协调。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两个大国反对阵营对抗，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推进互利合作，这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大国关系稳定带给这个世界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以及世界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因素。
1: 嗯，好的，感谢小辉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俄总统普京访华，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在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两国人文交流日益热络密切。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相关的分析评论。俄罗斯《生意人报》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中俄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之道，这基于呢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当今世界大国间如何相处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被视为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的重要稳定器。在俄罗斯，普京总统访华被视为一次战略性事件，两国领导人直接密切的沟通有助于切实增强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英国《金融时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文章说呢，中俄合作呈现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以外，广东、江西、山东等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多层次的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中俄年贸易额已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显示出务实合作的强劲动力、韧性与广阔前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报道，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文章指出呢，今年五月，中俄陆路口岸满洲里到外贝加尔斯克线路一派繁忙景象，一天十几列中欧班列再次换装，班列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长超过20%。近年来，中俄合作从传统的能源、农业向科技、金融、跨境物流、工业机械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一项项扎实亮眼的合作成果见证了中俄双边贸易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最后再来看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相关的报道，拓展与创新增进战略互信。那么随着欧亚贸易路线的重构，连接东北亚与欧亚大陆的跨境物流网络战略价值上升，本币结算和产业链布局的深化，增强了中俄双方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免签政策、航班增加航线调整以及支付便利化等新措施，使中俄两国民众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民调显示，超过60%的中俄青年希望前往对

0: 方国家旅行或工作。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的时间来等待一方的消息。
2: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的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的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寻求解散议会。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10月初或者是10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攻击直升机当天在相关的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业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美军称，这艘油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交通封锁令。美军在对油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4: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 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

0: 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1: 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地缘格局的深刻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分歧明显，军事威慑氛围浓厚，冲突重启风险在上升，巴基斯坦海湾国家深度卷入其中，中东地缘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战火重燃风险真实存在。美伊呢已互换谈判意见，基本上拒绝了彼此的核心诉求。伊朗希望先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以防美国在谈判期间利用海上封锁作为筹码要挟，而美国希望先进行核谈判。当前危机不是单纯的美伊对抗，如果战火重燃，中东局势将会出现多线交织、混乱纠葛的复杂局面。眼下形势比以往任何一轮试探都更加危险，战火重燃的风险真实存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海湾国家的态度目前出现了分化。特朗普表示呢，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他决定暂缓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目前严肃的谈判仍在进行。阿联酋与美国呢以及以色列越走越远，沙特、卡塔尔等国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于外交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冲突的程度之深，也折射出地区关键国家态度分化，地缘格局越来越复杂。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经济承压影响政治决策。目前来看呢，美伊似乎都无法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美方暂缓重启军事打击主要受两个关键因素的驱动。一是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微弱进展，虽然不是明确的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双方展现出一定的对话意愿。二呢是海湾国家呼吁美国延长外交窗口。冲突局势已经让海湾国家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尤其是经济承压。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局势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报道中提到呢，美伊谈判存在结构性的分歧，伊朗寻求长期安全保障，美国则试图以军事压力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美方暂缓动武，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岛屿加强防御部署，军事对峙的氛围浓厚。同时呢，伊朗多数可用于军工研发的浓缩铀设施，其周边的物资动向仍然受到五角大楼严密的监视。美伊没有互信基础，当前局势仍然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好，下面呢，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3: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he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plans.
4: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称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就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引发欧洲国家对北约防御能力的担忧。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格林克维奇称，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号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天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 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 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加入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0: 据共同社20号的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 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2: 当地时间20号的下午，在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下，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重启。 当天晚间，双方宣布达成初步薪酬协议，工会原定于21号开始的罢工推迟。目前，这份协议已交由工会成员进行投票表决。受此消息提振，21号开盘，公司股价一度上涨超过6%。
3: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20号向其成员发布公告称， 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罢工将延期，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公告还说，所有工会成员都将参加初步薪酬协议的投票， 投票预计于22号下午2点至27号上午10点进行， 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 据此前报道，劳资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利润丰厚的存储芯片业务与持续亏损的逻辑芯片业务之间分配绩效奖金。 有工会代表透露，初步协议中，三星电子接受了工会提出的要求， 即取消50%的奖金上限， 将奖金与营业利润挂钩，并将这些变化正式写入合同。 此外，根据工会公布的内部文件，三星电子还将为芯片部门员工设立一个新的特别奖金池，且该部分奖金将以股票形式发放。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4: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都要多。
6: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4: 此外，今年还有多场活动举办。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举办在即，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热度持续攀升。面对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中国凭借完备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蓬勃的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强大磁吸效应。众多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投资，落地新产能，搭建研发平台，加速深耕高端产业新赛道，深度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实现互利共赢，双向赋能。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2%，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据勾勒出外资在华投资的结构性转变，正逐渐从传统加工制造加速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兴领域。外资持续看好中国新赛道，挪威佐敦集团最近投资3.3亿美元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开发高性能涂料。该项目将成为这家跨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
8: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眼下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显得太小了。新中心建好后，在中国的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7: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为跨国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带来更多新机遇。医疗领域今年成为对外资开放重点之一。德国肖特玻璃科技公司在苏州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
9: 我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玻璃纤维生产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
7: 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同样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调整研发方向、与本土企业加强合作等方式布局新赛道，谋求更大发展。此前，博士宣布未来5年将在苏州投入100亿元，用于智能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创新落地。
10: 在中国市场历练了我们的技术制造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来打造了我们这一套全套的来适应于人工智能 AI 时代这样一个全站式的技术，来反向的来这个输出到全球。
7: 在全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外资逆势布局中国新赛道，既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下注。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一系列开放举措不断增强外资在华长期经营的信心，中国正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将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持久动力。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在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聚焦科创高地方面，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机贸基地。
12: 我们啊，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试点，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
11: 若干措施还聚焦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综保区拓展全球检测维修、研发设计等保税服务业务，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支持建设潮玩等产品经贸基地。同时，若干措施还将促进互联互通，做强大湾区物流枢纽能级，
13: 推进标准的对接，例如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1: 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与香港、澳门是各自统计区域内的外贸数据。那这次新措施还将深化信息的共享，内地海关将与港澳共同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的外贸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的互认合作，这也将促进外贸发展评估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总台央视记者广东广州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6: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 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2: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17: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16: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断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18: 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16: 今天到明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2年，多家台媒梳理其政治表现，指出其上台以来，台湾政治内耗加剧，民生乱象频出，台海风险升高，以外谋独的算计破产。同时，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过半台湾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
19: 民进党近期发布民调，吹嘘赖当局的满意度突破五成，然而岛内多家民调机构却得到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45%。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58.3%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25.1%的满意度。
20: 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19: 台湾联合报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以强烈的好斗性格主导对抗，频频动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全面打压在野阵营，岛内政治内耗空前加剧，高房价、高物价、低薪资以及严重的缺工问题两年来毫无改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各项特别预算导致当局债务持续冲高，赖清德上任之初对民众的承诺大多落空。
21: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19: 赖当局的能源政策更是饱受诟病。去年五月核三厂二号机除役后，台湾原本正式进入非核家园，但今年三月面对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紧张以及 AI 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巨大电力缺口，赖清德突然政策大转弯，提出重启核电。台媒批评赖当局能源政策毫无远见，自相矛盾，既无法保证供电稳定，又无法遏制电价上涨，让产业和民众承受双重压力。
22: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19: 针对两岸及对外政策，台媒批评赖清德长期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拒绝回应大陆释放的交流善意，却无底线迎合外部势力，企图以外谋独。然而结合美方近期不支持台独的表态，民进党企图将台独代价转嫁外部的算计已经彻底破产。
23: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19: 台媒指出，如果赖清德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里仍不思悔改，放任局势愈加混乱，他不仅将面临一事无成的尴尬结局，更可能殃及百姓，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2: 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对赖清德的520讲话给予痛批，抨击赖清德执政跳票、满嘴谎言，是台海及台湾最大动荡来源。
7: 中常会上，作为岛内最大在野党主席，郑丽文这次火力全开，就赖清德520两周年讲话给予逐一批驳，称赖满嘴谎言。
24: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但过去这两年是谁，我刚刚说的破坏民主，法庭的崇高地位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7: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执政上政策跳票，制造朝野对立，是台湾最大的动荡来源，更讽刺他作为台湾第一位被提案弹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也可谓是史上留名了。对于两岸议题，郑丽文则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他指出，面对世界上对台独可能损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忧虑，问赖清德如何化解，呼吁其不要回避和闪躲。 郑丽文更质问民进党何时下架台独党纲，
24: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7: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2: 昨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了。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Now the news by 蒙子涵。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the need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empower higher quality cooperation. He held talk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Beijing on Wednesday when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further extend the China-Russia Treaty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President Xi said the two sides should deepen the alignment between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Russia'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2030. He called on China and Russia to pursue higher quality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work together to reform and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Putin said Russia-China relations are currently at an unprecedented high level. He said the two countries will maintain clos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ys it has worked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on a joint investigation into a transnational case involving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uthorities say police in Tianjin arrested a suspect surnamed Gong in February this year. The operation wa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U.S. side. Earlier, a U.S. suspect in the same case was detained in Georgia. Officials say the operation reflects strengthened China-U.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gainst cross-border drug trafficking and demonstrates both sides' firm stance against transnational drug-related crime.China has completed a full system rehearsal of the Shenzhou 23 crewed space mission ahead of its launch to the Tiangong space station. The rehearsal spanned the entire launch process, including flight preparation, ignition and liftoff, and spaceship rocket separation. Last week, the Shenzhou 23 spaceship and its carrier rocket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launch pad at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northwest China. The launch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at an appropriate time in the coming days.Cuban President Miguel Díaz-Canel has criticized charges br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Cuban revolution leader Raul Castro, calling them a political maneuver with no legal basis. In a post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X, Díaz-Canel said the accusations reflect the U.S. arrogance and frust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s resolve and the unity and moral strength of its leadership.Iran says exchanges of messa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tinuing through a Pakistani mediator as both sides review recent proposals aiming to ease tensions. Irani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Ismail Baghaei says Iranian officials are assessing the latest U.S. position, while Pakistani Interior Minister Mohsin Naqvi's visit to Tehran is helping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clarify draft proposals.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his administration i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peace talks with Iran, adding that Washington is willing to wait a few days for the right answer. Trump says the U.S. is in no hurry to reach an agreement. He warns that if talks fail, Washington could take nasty actions, while expressing hope that such a scenario will be avoided.Southern California's Muslim community is mourning three men who were shot dead at a cultural center in San Diego. Community leaders say Monday's tragedy has also strengthened calls for unity,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 Alastair Bavistock reports from San Diego.
3: Following Monday's armed attack that killed three men in and around its cultural center, San Diego's Muslim community gathered to mourn and look to the future. The event also honored the attack's three victims, men who police say gave their lives to hold off two assailants whose plan had been to enter a religious school with some 140 children inside. According to the FBI, the two young gunmen, aged 17 and 18, had been radicalized online, planned the attack together, and had easy access to an arsenal of firearms owned by a parent.
1: NVIDIA has reported record quarterly revenue of $81.6 billion, up 85% from a year earlier, driven by strong deman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Net income surged 211% to $58.3 billion, while the company said its data center and AI-related businesses continue to lead growth. Looking ahead, NVIDIA forecasts revenue of around $91 billion for the next quarter. Chinese word-of-mouth hit DAU continued to dominate the country's box office on Wednesday, topping daily ticket sales for an 11th straight day. The low-budget Qiao Shan dialect drama has earned more than 700 million yuan, or around $102 million, making it one of China's biggest surprise hits of 2026. And that's the news. I'm Wang Han.
4: Discussion keeps the world turning.
5: This is Roundtable.
6: Motorcycles in China were once considered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just cheap transportation. Oh, times have changed. They're now representing freedom and adventure and maybe a little bit of identity too. So yes, times have changed, but what exactly has changed? Today, we'll look at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from the championship bikes to the new riders and the engineering behind the Roar. Welcome to China's motorcycle boom. After that, there's a new short drama in the country that no one expected to succeed. There aren't any famous actors, no fancy production. It's just a small team and a great story. But within days, it was everywhere online. So, what did Enemy get right that the big budget productions missed? We're live from our studios here in Beijing. This is Roundtable. I'm Steve Hatherley. Hello there. Thanks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And for the show, I'm with Yushen and Feifei. First up, from being seen as nothing more than cheap transportation to becoming symbols of freedom and adventure and even personal identity, China's motorcycle story has taken a bit of a wild turn. And what about those championship bikes? What's behind those? Is racing more about the riders' courage, or is it the machine's engineering? And what about everyone else? Why are more young people and women and city commuters suddenly falling in love with motorcycles? And also, how did the industry that was once known for imitation and limitations become confident enough to compete globally? Today we're going to explore the speed and the ambition and the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al shift that's driving China's motorcycle growth. And we'll talk about why that engine sound, vroom, vroom, has become so addicting for a lot of people. I'm here for it, Yushen and Feifei. I am a huge fan of motorcycles. Feifei, I asked you before the show, and your answer was very short when you said no.
8: Yeah, not really. Because, you know, that's my stereotype when it comes to motorcycles. It's just a way of transportation. Okay. And sometimes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angerous because just how fast it can travel. But now, apparently, especially with recent news, I'm starting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this stereotype about motorcycles.
6: Oh, really? How about you, Yushin? Are you a fan at all?
25: I get little touch with motorcycles because the city that I was born and raised, all the urban area was no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天下午，习近平还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发表致辞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习近平还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习近平还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北京会见了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记者2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获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在赣东丘陵绵延不绝的褶皱深处，武夷山的余脉与丰饶的赣赴平原温柔相遇。这一次要探访的宝藏之城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就静卧在这山水交汇的腹地之中。它位于江西省中部偏东抚州市西部，隋文帝开皇九年正式定名崇仁，取厚德崇仁上义之意，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蜿蜒的崇仁河自南向北流淌千年，黄州桥跨

0: 接南北，一水一桥构成了这里穿越时空的城市坐标。我们就从这里开启在崇仁的行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崇仁县的一个中心，这条河呢是我们的母亲河，叫崇仁河。它是以两个支流，第一是宝塘水，第二呢就是西宁水汇聚成我们这条河水。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这个崇仁河也是把城市一分为二了，穿城而过。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先有这条河，然后老百姓呢历朝历代呢依水而居。我们崇仁呢是隋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建的这个县，在唐广德二年的时候就将这个县这个所在地就设在了我们这个巴山镇了。
0: 崇仁河是江西省抚州市境内的重要河流，早在隋朝时期，这里的先人们就借河水之力兴修保水渠，灌溉良田，造就了崇仁的物阜民丰，赣东望县之名也由此而来。南宋时期，由于两岸商贸往来频繁，于是在河上修建石桥，由南宋著名将领文天祥取名黄州桥。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这里饱受流寇侵袭之苦，当时的地方官员不得不修筑城墙以保一方安宁，也因此形成了官城民城分隔两岸的城市格局。
1: 在修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将北面也叫北城嘛，也叫北齐啊，就将官啊、寺庙啊、行政机构都设在这个北面，北齐，所以叫官城。然后我们南边呢就分为东齐和西齐这两齐，就规划成了这个民城。
2: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崇仁建城有这么长的历史哈，但一直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黄州桥跟崇仁河的这个交界，这里其实一直都是城市的中心。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来到崇仁旅行就很清晰了，是吧？找到黄州桥就知道最热闹的地方在这儿了。
1: 对对，
0: 如今的崇仁河上仍有往来的船只，黄州桥也依旧是沟通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静静流淌的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见证了崇仁的城市变迁。从元代开始，崇仁就是理学重镇，素有理学之乡之称，一代又一代的理学先贤在这里著书立说，撑起了崇仁的精神骨架。元代大儒吴承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在崇仁创办草庐学派。明代大儒吴与弼倡导人皆可圣贤，创办崇仁学派，为后世阳明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至今天，理学思想仍旧是崇仁最鲜明的人文底色。我们动身前往位于象山镇的吴章谷村，在这里处处可见理学思想在人们生活中留下的生动印记。吴章谷村始建于宋代，因为位于吴水与漳水交汇处而得名。2012年被列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居民以陈氏后人为主，因为崇尚理学，讲求诗书传家。明清鼎盛时期，村中建有书院40座，祠堂60座。
2: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街都是祠堂最集中的地方，是吗？
3: 对，我们这里祠堂是祠堂一条街，这里有一连有十几个祠堂，十几个就一个祠堂村落，一个祠堂村落。我们这个村子呢有60个祠堂，
2: 60个祠堂，
3: 40个书院。有8座这个四牌坊，所以建筑比较雄伟，它是经过好几个朝代才建起来的。
0: 沿着祠堂街继续走几十米，就来到了吴章村现存规模最大的祠堂——共工祠堂。这座祠堂专为纪念明代先贤陈共而建，它是陈氏家族中乐善好施、崇文尚义的典范。
3: 这个牌坊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0: 让后人铭记他的善举，传承他崇文重教、向善立行的家风。陈氏族人合力修建了这座祠堂。
1: 我看这个祠堂当中建的都很讲究啊。
2: 这个祠堂准备了好几年，明代这个万历皇帝那个朝代，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建得很雄伟，建得很雄伟，很重视这个东西。
1: 所以其实这其实也是对于家族文化的一种重视啊。现在还有能看到的东西吗？咱们的家风家训还有记录吗？
2: 图谱里面就有记载。
0: 吴张村的族谱一直由村中最有威望的长者保管，定期修订，记录了古村百年的发展历程。
2: 乾隆时期啊修的谱，那里还有这个地图啊，这都有。这个地图比较古老，
1: 哎呀，这么细致呀！
2: 对，这很细，这祠堂一条街这里都有。
1: 哦，咱们现在就在这条街上，是吗？
2: 我们就在这条街上，这是、对，
1: 这是
2: 本贡公祠啊，在这里。
1: 哦，在这儿，是吧？
2: 对，
1: 本贡公祠。
2: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边走过来的，陈氏大祠是吧？
2: 这一年都是祠堂。
1: 所以以前这么多的祠堂、
2: 哎呀，对，60个祠堂啊，那个图谱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这可圈可点，就书院都点得到。看到、
1: 我们看看族规上都写了什么哈。啊，
2: 族规里面
1: 在这儿啊，
2: 这里
1: 族规引，
2: 族规引。敦孝帝呀、啊。
1: 敦孝帝啊。希望这个手足。
0: 在这泛黄的族谱之中，我们能真切触摸到吴张村代代相传的家风脉络。这些文字早已超越纸页，成为家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印记。
1: 所以这条街接着往前面走，还都是祠堂，
2: 还有祠堂，还有好几个祠堂。
0: 陈老又带我们来到一处建筑外形极具特色的祠堂——韦相公祠。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民国时期，家族后人从南洋留学归国后进行修缮，保留了一层中式建筑的风格，又向二层融入了欧式建筑的装饰元素，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座中西合璧的祠堂。在吴张村，每座祠堂都有自己的特点，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其实跟您走在这个祠堂街上，我觉得是很震撼的，因为其实很难想象在一个村庄里面有这么多很高大的祠堂，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孕育了一代一代的很优秀的崇仁人。所以其实我来之前我一直想问啊，就是崇仁的这个理学到底在哪里？我现在发现了，其实就在崇仁人的生活里，就在这个天地之间。
0: 在象山镇，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村还有很多。距离吴张古村不到10公里的东山岭村就是其中之一。村庄由谢氏家族为主，是东晋谢贤后裔，因东山再起的典故以及山岭地貌而得名，迄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
1: 那其实走进来觉得这个村庄还是很清幽的哈，它就是依旧山势建的这么一个村子。
3: 它是以村庄山里面一个洼形的那个地带，以中间这个水渠两边线形铺开建的村庄，所以它的书上的名字叫东山村，他们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是叫东坑岭。
0: 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是天然的战略要地，因此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的重要革命地点。1933年，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在此设立指挥部，并成立崇仁县苏维埃政府，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核心。如今这里仍保存着14处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
3: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留下来的标语呢，轻工农工不做夜工。工人有组织的革命，苏维埃政权，这边都会写的苏维埃聚众水利，都是当年留下来一些印记。历时了92年的历史。
1: 那个时候红军来到这儿，其实也是得到了 当地这个住民的大力的帮助啊。
3: 对对，支持啊，他们我们这里对开始就有带赣南

0: 参加革命的，他们回来就跟老百姓宣传，红军共产党的队伍是怎么样的队伍，是农民自己穷苦人家自己的队伍。
1: 山环水绕的东山村，处处透着清幽，这里古朴的黛瓦白墙，清晰的红色印记，都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那段峥嵘岁月，以及为信念而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天色渐暗，我们继续在象山镇的行程。象山镇位于崇仁县南部，地处崇仁、宜黄、乐安三县交界，因境内的象山而得名。
2: 因为我们现在爬的这座山是崇仁的最高峰象山，这里呢是崇仁看日出和日落最好的地方，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很多朋友们都会来到这儿去看一看今天运气怎么样，会不会看到这种自然的美景。
1: 象山古称巴山，主峰海拔1219.2米，是崇仁县内的第一高峰。山顶保存着两座由巨石堆砌而成的千年道观，沧桑古朴，气势宏大。这里山体峰峦叠嶂，怪石嶙峋，是崇仁境内看云海、日出、日落的绝佳地点。
2: 啊，陈老师，
3: 好累吧？
2: 你走得可真快呀！我看这个山感觉没有多高，坡还挺陡。我们是不是快到山顶了？
3: 等完这个石材台阶就到了。
2: 哎呦，大家看看我们身边，其实现在已经有点那个晚霞的味道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嗯，
3: 对对，
2: 走，咱们上去看，还有最后的这一小段，向山顶进发。
1: 经过20多分钟的攀登，我们终于在日落之前赶到了山顶。
2: 哇，走上来太美了！天
3: 哪，
2: 漂亮呀，真的漂亮，
3: 金光万丈。
2: 一上来之后，一下子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起来，全都暖暖的，然后身边的这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包括山形啊，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
3: 对，
2: 远山就这样很飘渺的铺展在眼前，太漂亮了。
3: 对面那个是胡龙山，带那个金色阳光照射之下，就有胡龙出水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落日缓缓下沉，余晖将天际染成金黄，霞光漫过象山的奇石险峰，既温柔又壮阔。
2: 跟我们一样，还有很多人追着这个美景来到山顶。你看这边，专门来拍照的。你们好，可以打扰一下吗？啊，你们好，你们好，拍到好照片了吗？看你们俩拍半天了。
4: 我们过来拍日落的，
2: 特意赶过来的。啊，你们的工作是？
4: 对，我们有一个社交账号，就是有一个账号，然后记录崇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也经常来这里。
2: 哦，所以你们也是自媒体从业者是吗？
4: 对，哦，对，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账号，然后一年四季我们都会来这里拍一些东西，然后发布这样。
2: 在成为博主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呀？
4: 我吗？会计。
2: 你呢？
5: 我是摄影师。
1: 女孩叫欧阳淑静，今年25岁，男孩叫田志林，今年26岁。他俩之前分别在福建和浙江工作，后来一起决定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媒体。他们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家乡崇仁的美景推荐。
4: 他第一个火的作品就是家乡，
5: 刚好就是上象山。
2: 真的
4: 刚好就是这里。我们经常会比如说半夜出发，然后过来蹲日出，就是你拍到很好看的美景，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你可以发到账号上去给别人分享，然后别人会因为你的这个视频照片来到这里，他们也会感觉到很开心，我们自己记录下这个美好也会感觉很开心。
3: 看样子你比我还热衷于这个。
2: 您是不是很高兴其实有年轻人愿意去？
3: 很高兴，我就是要找到这样的，这个更多的你们这样的人到这里来宣传自己的家乡，把自己家乡的美好，更好是推向全世界。
1: 此刻太阳的位置也越来越低，颜色也变得更加的火红，还有一点紫色在天空中若隐若现。
2: 哎，那像你们也已经走遍了崇仁哈，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觉得如果我们来到崇仁旅行，一定要去什么地方？
4: 我觉得象山，然后比较小众一点的地方就是南浮公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小城的那种很美好宁静的感觉。
1: 元代诗人于吉正是在游览崇仁的南浮亭后

0: 名也虚来，语也虚来的名句。而这次的崇仁之行也让我们有了同样的体会。这里厚重的历史，各具韵味的村落，旖旎的自然风光，都值得晴也来，雨也来。从象山返回后，可以来到马鞍镇的汤溪温泉。这里的温泉水富含冬、西、伏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让旅途的疲惫得到舒缓。夜幕降临，在温暖的泉水中，热气氤氲，水波荡漾，仿佛身心都沉入了崇仁山水留下的悠长愉悦之中。走进山凤小镇，见证小鸡破壳。
1: 天哪，这是我第一次拿这个还未出壳的小鸡。
0: 品味崇仁麻鸡盛宴，感受麻鸡之乡的万千风味。
2: 喝起来感觉香气还是很浓的。
0: 宝藏之城，崇礼爱人，有凤来仪，正在播出。江西省崇仁县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三面环山，地貌以丘陵为主，蒹葭河谷平原，适宜农耕与养殖。而崇仁麻鸡的养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被誉为中国麻鸡之乡。崇仁麻鸡的羽毛为麻色，轻脚细腿，头小嘴尖，当地人用麻鸡起舞赛凤凰来表达对麻鸡的喜爱。2019年，当地打造了以麻鸡为主题的山凤景区，这是一个集农事体验、科普创新、田园观光、农业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旅游区。我们在山凤小镇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崇仁麻鸡的种苗供应基地。
2: 崇仁麻鸡呢，是崇仁当地的品种，也是这里的地理标志性产品。我们现在一大早来到了崇仁麻鸡的种苗供应基地，因为今天会有一批新孵化出来的小鸡。一想到待会儿要看到一群毛茸茸、非常可爱的小麻鸡，我也是很期待的。走吧，一块去看看吧。
0: 一走进孵化中心，明显感觉温度比室外高了不少，耳边新出生的小鸡叫声此起彼伏。
1: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在清素，清点那个鸡苗的数量。
1: 这些就是刚刚他们离开的蛋壳。
3: 对对对，蛋壳啊，蛋壳还没完成出来。
1: 这个我能看一下吗？
3: 这个里面的可以啊，
1: 轻轻的拨一下给大家看看。天哪，这是我第一次拿这个还未出壳的小鸡。大家可以看到吗？你看它其实整个还是团在一起的，
3: 然后对
1: 然后它这个外表有一层这个膜在包裹着它。它在我的手心里面，我还能感觉到它动。这个就直接更明显了，就是它下半部分还在这个蛋壳当中，上面的这个基本上头啊躯干已经都出来了，能看到它的皮肤粉粉嫩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2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4到1.6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些粉嫩的小生命在经历了21天的孵化后顺利出壳，裴老师告诉我们，当天有近12000只小鸡被集中孵化出来。
3: 它叫麻鸡，其实基本上它都长得差不多哈。
4: 对对。
3: 我给大家看看小鸡的状态，就是它那个头的这个部分会有一点麻的花纹，然后麻的厉害的像这一只比较明显啊。嗯。它那个身上花纹更漂亮，给大家看看。就但是大部分可能长得都比较像啊。这个里面怎么有一只金色的小鸡啊？
5: 这个我们麻鸡里面就是一般存在千分之一个有这样的白颜色的鸡，就是白的，长大就是纯白的。原来我们从最古老的时候，我们从叫崇仁白鸡啊，有个这样的品种，后来慢慢的我们把这个白鸡淘汰了，但是它有一点鸡，还有一点基因在里面，所以我们偶尔会出现个从这种白颜色的鸡。
2: 这些品种纯正的幼崽会在接种第一针疫苗后送往周围的养殖场。崇仁麻鸡被中国科学院认定为中国宝贵的矮小型鸡种的基因库，所以种源纯正对于崇仁麻鸡繁育来说至关重要。目前在崇仁主要采用人工授精和繁育的方式来进行。离开孵化中心，裴老师带我们来到了崇仁麻鸡原种场。
3: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在都换好了这个衣服，戴了头套，然后鞋套，然后也穿上了这防护服，一会儿也戴了口罩。所以我们一会儿去的这个是种鸡场。
5: 对对对，所以说防疫要求它是比较严格一点的。
3: 好的。
2: 经过严格的消毒流程，我们来到了原种场的核心区域。这里饲养着20000多只精心挑选出来的崇仁麻鸡原种种鸡，一年的孵化量能达到200万余。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种鸡所处的这个环境。你看，我们这个鸡是，就一个鸡是一小格，就我们以每个鸡就这个身份码。它就不会错了，它每天产的蛋呢，就通过这个码传输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
2: 为了更好的看清崇仁麻鸡种鸡的特点，裴老师为我们挑选了一只母鸡进行展示。
5: 我们崇仁麻鸡的那个品种标准，一个是麻毛，青脚，冯冠，你看它体型比较健壮，你看我冠头比较红润，这个就符合我们的这个种鸡的挑选标准。
3: 然后它的重量要达到多少呢？
5: 开产的时候重量一般在2斤2两，现在有了500。
2: 母鸡一般从180天开始可以产蛋，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受精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0%左右，而且避免了近亲繁殖。通常情况下，一只种公鸡可以与25只母鸡配对。
3: 这是公鸡，很漂亮啊！
5: 特别是这个尾翼，
3: 是它有这么长的尾羽，然后它那个脖颈上的这个羽毛也很好看，
5: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很有光泽哎，然后它还有这个白色的绒毛，所以它本身其实观赏度也很高啊，
5: 对对对对，
3: 很漂亮，
5: 很漂亮，对，
3: 然后很明显它体型要大很多，
5: 嗯，要大一点。
2: 在我们采访中，这些种鸡会不断的跳起，发出警示性的叫声。崇祯麻鸡是由野鸡驯化而来，十足的野性恰恰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崇祯麻鸡肉质紧实而不柴，入口鲜香回甘，是崇祯当之无愧的美食名片。拍摄时，当地餐饮协会正在山凤小镇举办一场麻鸡宴菜品交流活动，一共由八位厨师带来16道特色菜品，其中的崇香鸡是崇仁县的一道传统名菜，以其鲜嫩香醇的口感和滋补功效著称。
3: 先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鸡汤其实很清，上面飘的油花并不多。我来尝尝看，但是喝起来感觉
5: 香
3: 气还是很浓的，
4: 清甜的一种。
3: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麻鸡这个品种哈，它很独特
5: 的
3: 一种特点。
5: 本身的原味，
4: 里面是放了糯米、莲子、红枣，还有那个铁皮石斛、党参这些东西。
2: 鸡本身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各地也都有很多经典的做法，所以想要创新，在烹饪方法、食材组合，甚至摆盘造型上都要下足功夫。杨师傅带来的龙凤丝就是一道别具匠心的创意菜。
5: 用的原材料呢，就是我们的鸡脖肉啊，把它打成龙以后擀成绞制皮一样的，然后把它刀工成型切成丝，然后鸡脖肉把它卷成我们的花形。
3: 啊，这也是鸡胸肉做的、啊、
5: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突出的就是麻鸡，所以我们雕刻的就是凤头龙尾。为什么叫龙凤丝？鳝鱼的丝我们叫龙、那个麻鸡的丝好叫凤，就是这样过来的。
2: 崇仁当地湖泊河流众多，鳝鱼是一种常见的本地食材，与麻鸡组合在一起，也暗含了中国文化中龙凤呈祥、花团锦簇的美好寓意。
3: 我现在得尝尝这个花了，先给大家看看，这花非常的漂亮，
5: 非常漂亮，
3: 很精美啊。而且我看到哈，不光是这道菜这么精致哈，其实好多道菜都是他做的那个造型也特别讲究，有好多的雕花啊。把这个鸡肉的食材发挥成这么美妙的一餐的体验，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像我一样有机会来品尝一下崇仁麻鸡做成的菜品，会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也会对这个食材有自己全新的体会。
2: 崇仁麻鸡之所以能有如此醇香的口感，源自于当地一直坚持林下养殖的方式。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往麻鸡养殖场深入了解。从山野之间到科学养殖，见证麻鸡之乡开创蓬勃产业。
6: 600天的人他就野了，他就是相当于一只野鸡，你看他都睡在树上。
2: 从18把榔头到智慧车间，感受变电之都的工业雄心。
3: 现在很难想象这么大一个工业产品它是手制出来。
6: 对，
2: 宝藏之城崇礼爱人有凤来仪正在播出。
3: 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多钟，天啊还刚刚蒙蒙亮，远处的东方有一丝丝的红霞。现在我不说话，大家用耳朵来听。哎，有没有听到我身边此起彼伏的鸡叫？因为我们待会儿马上要去到崇仁麻鸡的养鸡场。您好，陈大哥，早呀！早上的气温很低呀、是不是？
6: 是，山上的温度。
2: 此刻天刚蒙蒙亮，薄雾轻笼着远处的山脉，我们来到了位于崇仁县石庄乡关山村的祥旺农庄，这里是当地知名的崇仁麻鸡林下养殖示范基地。崇仁县全年饲养麻鸡近4000多万羽，产业总产值接近30亿元。
3: 走进来感觉好像听到很多的鸡的声音，但是看不见它的身影。
6: 对对对对，它开始起床了，它要开始打鸣了嘛。
3: 那它们现在在哪儿啊？我们现在走在路上也看见。
6: 它们都睡在竹林上，竹林就是它们家。
2: 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麻鸡基本都藏在周围树林里休息。 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
6: 两边全是鸡，
7: 哇，真的真的，
6: 它开始尖叫了，你听到它咯咯叫，它就要报警了。它这个声音是在告诉它一定有危险。你往我右手边看一下，全是鸡，你看到吗？看到吗？
7: 哦，真的，
6: 哎呀！
2: 借着攀石的灯光，我们近距离看到了一群一群睡在树上和竹枝上的麻鸡。陈大哥说，自古以来，崇仁麻鸡就生长在丘陵林间、竹林坡地之中，在山野间自由觅食，所以人工养殖的环境要尽量还原麻鸡生长的自然环境。天色渐亮，麻鸡也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觅食。农场占地面积867亩，饲养着近12万只麻鸡。按照麻鸡不同的生长天数划分区域进行饲养，不同区域中的饲料和栖息环境都会有所不同。
6: 我们每个片区养的周期是不一样的。180天的鸡，那个生长环境跟那个600天或者90天的鸡，它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7: 嗯，
6: 养殖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7: 比方说呢，他们大概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啊？
6: 180天的，它就像我们中年人，它就要运动的空间会大一点。
7: 嗯，
6: 对吧？那么80-90天的，它空间要小一点。因为它的运动的场景没有那么大，然后600天的人他就野了，他就是相当于一只野鸡，你看他都睡在树上，
7: 他
6: 们都不回家，不回屋。
2: 陈大哥是崇仁本地人，从事麻鸡养殖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法。整个农场采用种养结合的模式，种植了大量的擂竹和各种果树。走在农场中，四周竹林掩映，群山环绕。脚下的红土松软而富有弹性，麻鸡三五成群在林下踱步，时而低头啄食，时而扑棱着翅膀跃上枝头。陈大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崇仁麻鸡，肉质扎实，营养价值丰富，受到了市场的认可。目前年销售额已经超过2000万元。崇仁麻鸡经济价值高，既可以吃肉，也可以产蛋。一只麻鸡一年最多可以产近280个蛋，它所产的鸡蛋蛋黄饱满，口感鲜香。记者和陈大哥一起捡了一筐鸡蛋，准备尝尝麻鸡蛋的味道。
7: 我们面前呀也摆了我们刚刚捡的蛋，还有这一盘子是已经煮好的蛋。但是我最好奇的是前面这两个小小的蛋，这两个真的是鸡蛋？
6: 这个就是正宗的第一个蛋，叫做头窝蛋。
7: 哦，
6: 对，这个是第二个蛋。
7: 所以它即便就差了这个一天，它的大小也是有区别的哈。
6: 对，区别很大，而且第一个蛋是肯定没有蛋黄的。
7: 真的吗？可以打开验证一下吗？
6: 可以试一下。
7: 它这大小哈，就是比那个鹌鹑蛋还要小一些。
6: 对，
7: 我来看看啊。给你们看看，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
6: 你看到我们这蛋为什么像胶水一样的？这就是氨基酸。
7: 就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那个荷包蛋的样子，很漂亮，但是它没有蛋黄，它中间那个部分像一个白葡萄的果肉。
6: 对。
7: 那这第二天产的蛋会有蛋黄吗？
6: 蛋黄还没完全成型，但会出现一点点黄。
7: 一点点。
6: 黄色。
7: 哦。
6: 对，你可以看一下。
7: 可以打开看看吗？
6: 可以可以。
7: 行，特别期待。哎，真的。
6: 看到没？
7: 它小小的那个蛋黄，给大家看一下，中间有一点，大概像一颗玉米粒那么大小的蛋黄。
6: 对
7: 啊，然后在中间，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看的稀一点的这个质地的蛋清了。
6: 对对对。
7: 啊，所以它是一步一步这么变化而来的。
6: 对对对对。
7: 哦，一般来说产到第几颗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鸡蛋的样子了。
6: 第五个样子，你看这个就是第五个蛋样子。
7: 第五颗。
2: 一颗成熟的麻鸡蛋重量在40克至45克左右，蛋黄也从松散状态变得饱满紧实，形成蛋黄圆润、蛋白分层的典型形态，营养也更趋丰富均衡。
7: 我一边听您说话，一边有点走神，因为这鸡蛋剥出来之后好香啊！
6: 对，
7: 就是它，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奶香味那种感觉。
6: 对，
7: 尝尝看，
6: 尝尝看。
7: 它中间会有点那个硬核，能吃出它那黄的层次感。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外面的部分很像湿润的绿豆蓉的口感，就是那种滑滑。
2: 微风轻拂，树影斑驳，坐在竹林下，披 品尝着新鲜的麻鸡蛋，我们格外真切地感受到崇仁麻鸡既是这片山林的自然馈赠，也是现代养殖业发展的硕果。在中国文化中，龙凤都是吉祥的图腾，麻鸡被崇仁人称为山凤。在当地还有一项很有特色的非遗项目与龙有关。
7: 我们一过来就发现广场上正在舞龙，好热闹。
8: 龙头对着龙尾，龙头对着龙尾。
7: 您好老师，您好。
8: 哎，你好。
7: 这是在搞什么活动啊？
8: 这个是我们那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扭龙。
7: 牛扭龙。
8: 嗯，对对。
7: 这名字很可爱啊。为什么叫牛扭龙啊？
8: 它是那个由竹面扎成的龙，由那个绳子吊着，然后表演者呢手持那个木棍上下舞动，那个龙体就会产生一个颤动，所以说它名字叫牛扭龙。哦，
2: 陈斌是崇仁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筹备一场牛扭龙的演出。牛扭龙又名独龙，起源于清同治年间，2013年被列入江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条牛扭龙都是由一大两小三条龙构成，表演时所有的龙根据龙珠的动作变化队形，龙身随着木杆的运动上下翻飞，形象逼真，富有生气。除了造型和舞动方式特殊外，牛扭龙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数和队形的变化都相对灵活。
7: 所以一般演的时候是多少个人演呀？
8: 一般演他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也可以，根据不同人数都有不同表演的方法。因为他本身就称为独龙，他就是由此他个子也比较小，单独一条也可以穿堂入室，就十条也可以穿堂入室，所以说这个组合很灵活。我您体验一下
7: 可以吗？我跟大家一起舞一次。
8: 行的行的行的行的，来来来，
7: 显得我挺有自信的。哎呦呦呦，真的很成了。
2: 在老师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了这场热闹的表演。
8: 来，站起来，来，龙头对龙珠，龙头对着龙珠，龙头差不多高。

0: 超累啊，但是很热闹，很喜气啊。
1: 行啊行，
0: 哎，真的，真的感觉好像跑一圈下来哈，这人啊，就是感觉血脉喷张，
2: 血脉喷张，
0: 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就是累，确实也累，因为它其实有重量的。
2: 对，这个因为它上重下轻，所以稍微有一点那个。
0: 然后要跟上大家那个节奏也挺难的，尤其是有的时候那个龙头找不对位置啊，很明显就影响整体队形的那个美观。
2: 看样子您体验到了。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队伍当中啊，就他那种欢乐喜庆，一定要融入到队伍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出来。
3: 在崇仁的工业领域，梳变电产业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巨龙。这里拥有138家梳变电上下游企业，配电变压器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三，年产值突破150亿元，被称为变电之都。而在这样的产业规模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关于18把榔头的传奇故事。
0: 这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电机厂的那个照片哈，看起来很简陋啊。
4: 对，当时是工作在这里，吃住都是在这里，基本上全天吃的24小时都是在这里，所以这里也能看到我们之前是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在这边。
0: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3: 20世纪60年代，崇仁面临电力短缺的情况，决心发展变电业，但资源短缺，只能借用黄州桥头1000洗澡堂、1000工棚以及1000旧屋搭建试制场地，成立了崇仁县电机厂。而18把榔头指的就是创业初期技术团队的18位成员。这些工人并不是专业的变电设备工人，他们当中有铁匠、篾匠、木匠等，一边学习摸索，一边研制产品。
4: 当时组建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是属于各行各业的一些工匠代表。这个是当时就是从我们变压器刚开始就是设计制造的一些设计清单。

0: 然后这些所有的设计单的来源都是从这边一些书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功课慢慢的获取的，完全是属于说自学自产自造的一个阶段。哦，对，
1: 哇，你这个太珍贵了。
0: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那些尺寸的具体的要求。
0: 嗯，
1: 而且当年前辈们的这个笔记啊非常工整，如果不是说是那个年代拿出来的，甚至像打印的一样啊，现在看起来像是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践的记录的书本啊。
0: 对，
2: 我们在博物馆另一边看到了这一台由崇仁自己研发自己生产出来的变电器，铁芯接口处那些深浅不一的锤印清晰可见。
0: 这些环节都是属于一个一个敲击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说定制化的产品，像这种铁管啦、折弯啦、各个弯度啊，慢慢的敲。
1: 很难想象这么大一个工业产品它是手制出来。
0: 对，
1: 所以这一个变压器做出来之后哈，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呀？在当时的中国这算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0: 这个行业来讲是比较算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因为当时是属于时代改革的大浪潮嘛，得益于这个时机，让我们整个崇仁系变压器这个行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也解决了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农村乡下家家户户不通电电力不稳的一个情况。
2: 这台变电器的成功在当年引起了巨大反响，崇仁电器厂成为了全国最早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之一，被媒体称之为十八把榔头创新天。此后崇仁的变电产业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输变电产业已经成为撑起崇仁经济的核心支柱。崇仁拥有七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西省80%的中低压变电器都出自崇仁。走进当地变电企业的智慧生产车间，智能机械旁工人们熟练地操控着设备，零件在现代化机器的精准运作下快速有序地完成一道道加工工序，激光切割、自动绕线等智能设备早已代替了当年的榔头。但艰苦创业中造就出的敢闯敢干、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从未褪色，正是这股精神持续为变电之都注入着磅礴动能，让崇仁这片产业热土始终奔涌向前。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天下午，习近平还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发表致辞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习近平还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习近平还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北京会见了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记者2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获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根据国家电影局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也就是说，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为8172.59亿元。可以说，电影正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2月，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电影经济如何撬动消费新增长。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今年以来，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在全国多地相继展开。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10: 今年2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会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1: 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
12: 是我女儿的死，是你，所长，你的所长。
1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1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12: No，
13: 寸步不让。
12: 这不是三枪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14: 打回地表村。
1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的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
1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

0: 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为了大家的首选。
1: Cinity 的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2: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3: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4: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0: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 Cinity 这个英文单词，在我国它特指一种高端的电影院系统，是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旗下高端电影技术品牌。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七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三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握，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而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5: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0: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5: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ED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 指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0: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他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的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1: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0: Cinity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电影市场的成熟还体现在电影行业正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为经济发展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我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张哲炯的详细报道。
1: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江西抚州市民曾天鹏说：
2: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1: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江西抚州某影城值班经理万妞说：
3: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1: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4: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0: 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融合，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听编辑张哲炯的报道。
1: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0: 邓玉玲小朋友说，
1: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0: 顾客张云聪说，
2: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0: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荧幕，延伸至更多领域。绵阳市电影协会会长、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说，
3: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吧，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4: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5: 好的，感谢编辑张哲炯的报道。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5: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我们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7: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了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7: 在贵州，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9: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7: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

0: 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到了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1: 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继续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0: 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说，
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市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

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周五的晚上满心欢喜规划着这个周末啊，要做什么，要干些什么事情，结果两天过去了，除了补觉刷手机好像什么都没做，到了周一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效休息，看似是歇了两天，实则身心都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滋养。那今天我们就围绕如何让周末变得有效且有意义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同样还是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了，海南的媒体人大勇。大勇你好。
2: 大勇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二位，我们都各自来聊一下这种真实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平时的周末是越休越累还是越休越轻松？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例子，是忙忙碌碌没有方向，还是你觉得躺平有点心慌，还是要干点什么？
2: 其实对于我这种不爱运动的人，我还是挺期待躺平的。但是可能周末对也会忙一些家里事情，小孩的事情啊，各种日常工作当中然后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家里琐事也会去打理。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也会像月月说的，就是这个周末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啊，然后又投入到下周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哎，这个周末好像对于自己来讲突然也是轻松的了啊，可能孩子上课家里也没那些事儿，哎，自己迎来了一个人的时间也有，然后这种时间对我来说呢也挺宝贵的。但是呢也会像月月说的，就是没有计划性，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排，
3: 突如其来的休息。
2: 对，然后你说这种休息就自己完全放空有点无所事事的状态之后，会不会迎来就是更加饱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有时候还真不会。就是你没有很好调节奏，然后之后有新的一周来了。所以说总结起来，我觉得我的周末也是过得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划和安排的。
3: 对于小倩来说，工作周一到周五是一种劳累，周末休息是另外一种劳累。
2: 可能是吧，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是这样。
3: 那大勇呢？
4: 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周末过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过得也是挺累的。对，就二者皆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说这个就是过得挺美好的时候吧，就是突然觉得，哎，一周工作了好多天了，然后呢能稍微的放松下来一点，然后找一些空闲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出去跟朋友聚餐一下呀，或者是那个在城市里边去发掘一些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看一场什么艺术展览啊，或者是这个参加一项体育运动，就觉得特别惬意，也很开心，对吧？然后呢毕竟也是忙忙碌碌了好多天了，就所以呢就是放松一下，就有张有弛。这种时候呢有就是相当于这个周末过得还挺能给自己充电的，然后呢让自己下一周呢赶快投入到一种紧张的新一轮的工作当中去。然后呢自从我做了这个媒体人的这个工作之后，我感觉我好像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做这个媒体人的这个工作呢也好多年了，所以说是不是也说明我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完整的这个周末的这个概念了。哎，我回想了一下还真是。因为经常有朋友就是说我是会忘记今天是周几的这样的一类人，直到有的时候，哎，无意当中听朋友说起说，哎，明天周六，说我打算去看个什么什么电影，我会恍然大悟说啊，今天都已经周五了，我会有这种感觉。
2: 所以大勇今天拿到月这个题有点茫然。
4: 对，我非常的茫然。然后尤其呢是在一个就是我已经感觉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我就回忆了一下，就是没有这种 正常的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概念了。当然也不是说我的这个工作让我完全的没有休息，就是这个我要为我的工作为我的单位证明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这个新闻媒体人呢，他确实是这样，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规律，就是说我周一到周五哎我正常的来工作，然后呢周六周日有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个休息，不是这样的。那你新闻发生了，那你可能就是要过来的。
3: 所处的行业不同，各有各的周末。
4: 对对对对，但其实这期话题呢，对我来讲，我曾经也是有过固定的这个周末的，因为我的前一份工作的这个职业呢是偏销售的一个岗位和一个职业，所以呢，他那段时间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有固定的这个周末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回答大家，就是说月月抛出的这个问题，我是二者兼有，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在努力的回忆，我那段时间就是有比较固定周末的时候，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和一个生活状态，我确实是有把这个周末过得很充实。而且让自己有过充电的这种感觉。
3: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这个选题为什么定在周末，是因为可能大多数人的休息时间都是规律的固定在周六周日，我们称作一个周末嘛。可能像我们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的休息日不一定是固定在周六周日的。但其实说我们要探讨的最核心的，其实是在你休息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告别无效休息。
4: 对
2: 不同的职业哈，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
3: 对但是因为周末还是一个比较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固定的，
2: 所以说这样说大家可能理解起来就更直观一些。
3: 我们把题解了题解了之后，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想问的是啊，你觉得什么样的周末对你来说是真正的有效的休息？是比如说刚才小倩规划自己的周末，她觉得如果完全让自己在家躺平，没有好好的规划周末的话，她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2: 是这样。
3: 那可能对小倩来说是必须要完成一件想做的事情，才能让自己有这种获得感，一种满足感，觉得哎，我自己确实休息了。虽然我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小倩可以具体来说一说。
2: 这个确实之前也是跟朋友讨论过哈，说怎么样的一个周末它是让你觉得放松的。那我觉得那位朋友的观点跟我的想法也是比较相似，就是说你要去换一个节奏。比如说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还是其他的行业，那你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一种状态，尤其是我觉得对于那种还比较忙碌的那种工作状态，因为你总是处在一种节奏当中，时间久了，那可能你周末的时候就是在你体力允许啊，不是说给你累倒了，就是要那种生病躺在那儿。如果但凡你的精力是允许的，那么你就要从你固有的那种工作状态当中彻底的换一下。比如说日常你是很固定的那种伏案的工作哈，就是用脑非常多的，那可能周末就会安排一次郊游啊，或者是对，像大勇之前提到的，可能去逛一些这个展览啊，或者是做一些娱乐的活动，那么可能你的这种状态彻底的转变一下，到下一周你再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被充电了一下啊，就是又能够开始投入新的工作内容了。
3: 小倩
2: 的
3: 这个核心观点可能还是要把这个节奏适当的调整一下啊，不能总是紧。
2: 对，
3: 但是我这个可能跟你的想法又不一样，我们又要说那个词了，因人而异。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长时间，比如说连续十天比较有一些强度的工作，我就觉得哎，身体倍儿棒，精神特别足。但是突然说王月你可以休息两到三天的时候，哎，两到三天那个阶段我可能就生病了。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2: 你这属于工作没干够啊，领导再派点活吧。
3: 哎，你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吗？
2: 有，
3: 对对对。
2: 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媒体工作有一些大的直播活动啊，就你参与一次是吧，或者是我们现在啊也会有一些大的活动，那肯定你那个精神状态是紧张的嘛，然后之后你就会觉得忙完这一段自己没意识，但是突然间那种疲惫一下子，人这个好像他身体是一种调节吧，就会觉得好像生
3: 病了。对于我来说这个节奏还不能随便调。这样一下的话就两三天你可能休息了都在生病，那真是无效休息。
2: 或者你可以缓着调。
3: 这个还得要摸清自己的一个规律。
4: 你可以让你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再紧张起来啊！就虽然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工作结束了，你可以自己再给你自己找点事儿干。
3: 所以说，这就是回到小倩说的，要规划好自己的休息日，这个很重要。就像大勇说的，我们要找点事儿做，让自己的节奏从工作的那种紧张忙碌到处理生活的那种快节奏的当中。对吧，就是你处理的事物已经变成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出去运动，你可能打一个小时羽毛球，别人说哎呀你 都休息了，还不如在家睡睡觉啊，补补觉啊，啊，就是玩一会儿，看个电影什么都行，为什么要出来运动呢？这个挺累的，但其实这个强度可能正适合我这样的人。
2: 嗯，
3: 对吧？
2: 对，
4: 哎，我特别认同王悦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呢，就经常会有朋友对我发出这样的质疑，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其实我平时的工作也挺忙碌的，尤其呢这个工作的时间呢还不是那么的固定，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从早到晚没时没点的，对吧？然后早上起很早，起个大早，然后晚上呢很晚才回来，就完成一天的拍摄的工作。然后呢我的朋友呢就会说，哎，那你第二天如果休息的话你干嘛？我说我可能很想去打个网球。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啊，不是吧，他说你都累了一天了，然后说居然还想打个网球，难道不是应该就是睡个大觉，睡到自然醒，睡到11点，睡到下午吗？我说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我会更累，就是反而就是你让我运动一下出出汗，然后就是这个活动活动，我会觉得哎，我这个精神状态会更好，我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很惊讶，你看就跟刚才王悦说的这个情况真的很像。
2: 对，确实，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调节的方式。
3: 是不是跟心情有关？当你这个事情是工作的时候，
2: 哎，的
3: 你可能觉得，哎呀，高度紧张，对吧？但是当你回到这个生活当中，打一场网球，一个小时的网球，看似好像体力上很累，但其实说你的心情是愉悦的。
4: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对于放松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对我来讲，可能最好的回血的方式或者是放松的方式，就是去参加一场户外的运动，会让我的身体的这个细胞觉得更加的愉悦和更加的愉快。那么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或者是对于我的这种方式会提出一些质疑的这个朋友，他就会觉得可能就是安安静静的睡一觉，就是睡饱了睡够了，或者是呢不要让自己有过多的这种体力上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些休息，那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大家每个人的放松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
3: 有的人可能倾向于精神上的放松，有的人是回归体力上的彻底放松。
2: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
4: 哎，
2: 可能就是精神的那种劳累，需要
3: 我好像都有
2: 换节奏。你都有是吗？
3: 我都有，都挺劳累的，
2: 哎，我觉得好像那这样说起来对我来讲精神上的调节可能更重要。对，
3: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聊这个话题了。那我们刚才也分析了自己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累对自己来说是需要关注的啊，那我们以各自的二位的这种经历来看，是具体你们是怎么办的来安排这个周末或者休息日也好，你觉得是对你来说彻底放松又不浪费宝贵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有没有什么你亲测比较有效的小技巧？
2: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吧，周末安排一个小的就出去
3: 爬山
2: 呢，啊，对，
3: 京郊
2: 啊，逛一逛啊，这个就是我还比较常用的休息的方式。
3: 经常听小倩说，
2: 对，我就觉得可能日常生活，因为就是同事大家一起还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或者忙家里忙孩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高速运转的那种状态。但是你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换一个环境的时候，那你聊的内容肯定就不一样了，生活上的一些体会的一些感悟的那种交流，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也是纯享受一下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或者是啊约个饭是吧，去品尝美食，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节奏就和平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试过很多次，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可能你在投入生活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小小的节奏的转换，或者是朋友可能对你说的有一些话，一些新鲜的东西的冲击，就会成为你下面再去工作的一种力量。
3: 看来小倩一起爬山的这个朋友不是做媒体的啊，也不是我们的同行同事，
2: 是对，是以前的朋友。
3: 所以你不会聊工作的话题，我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干媒体的，甚至很多也是我们的同事，所以你会发现到周末休息日的时候还是工作，但其实也不一样，
2: 哎，
3: 这种机会，
2: 哎，对
3: 对
2: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跟同行聊什么，能互相理解的那个也挺好的，
3: 对，你被理解了，就像小倩说，被看见了，
2: 啊，
3: 也是一种休息和放松，
2: 啊，对对对对。

0: 对，起码就是你万一心里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交流交流啊、
1: 嗯？
0: 我觉得那感觉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嗯、大勇呢？
2: 对我来说，如果这个比较有效的，或者是这个想过一个好的这个休息日的话，首先咱得把咱这屋里家里的这个地板扫扫擦擦吧，然后把过去这几天堆积如山的这些杂物，咱把它整理整理，物品整理一下，心情可能会很好。
0: 就是我说的那个日常琐事的那个范畴。
2: 哎，对对对，日常琐事，因为你看，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如果你连续忙了五六天啊，甚至是一个星期的话，就甚至是早出晚归的这个状态，那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就是你这个家里是不太会把它打扫的那么的井井有条的。然后所以呢，当你休息的时候那一刹那，就咱就先把这个你眼睛睁开能看到的这个所见的这些地方，咱都把它收拾收拾，归整归整，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咱这一天呢，咱减少点玩玩手机，咱减少点点点外卖，给自己做顿饭，上菜场买个菜，上超市去买点这个新鲜的果蔬。对，回归生活，就是咱做一顿饭就别顿顿去点这个外卖，它也没有那么的健康。然后呢，真的就是享受一下生活，就是泡一壶茶，或者是呢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家里面坐一坐，听听这个鸟叫，闻闻花香，然后呢打理打理自己的这个屋子，然后我觉得就也挺舒服的。
1: 大勇说这个也是调节奏的一种方式，就是让生活慢下来。
2: 就是完全的享受生活，进入到一个慢生活的状态吧。
1: 嗯，哎，其实我对这个周末或者休息日这个休息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虽然说我们节奏上有调整，但是要保持和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这种习惯。比如说你几点起的，平时工作要早起，
2: 对对对，
1: 对
2: 我也是这样。
1: 周六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说也是要早起，你不能睡一个懒觉，
2: 别一下就睡到下午去了、啊、
1: 对对对，
2: 这种感
1: 觉。因为这是什么？这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心理负担。因为周一你就不能再睡懒觉了，这种情绪上的对抗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熬的，所以我还是规定自己说周六周日尽量的不要赖床。
0: 对，我觉得就保持自己那个固有的生活规律哈。其实我的睡眠质量也很差嘛，然后日常可能还需要早起。我觉得有的时候周末就很容易导致自己说，哎呀，那我就睡个懒觉哈。那个你睡得很晚的话，其实对身体确实是不太好。而且那个状态
2: 第二天会感觉很累。
0: 对对，
2: 你想我们的这个休息，比如说就拿周六周日两天来说，其实你只有两天的这个完整的休息的时间。如果你周五的晚上一高兴说一嗨了，说哎明天那个后天休息，我今天晚上晚点睡，然后第二天晚点起，你就会发现你的周六的这个时间可利用的时间就会变短。如果你第二天一下睡到中午十二点，甚至是下午一两点，那么你的这个剩下的有效的时间就剩一个下午了，
0: 就一天就睡丢了、
2: 啊、
1: 睡丢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一丢丢两天，然后就周一了。
0: 对， 对，然后你起来总得忙点什么。
2: 像现在想进行的这种爬山的这个活动、嗯、那恐怕肯定是进行不了，
0: 肯定是进行不了
2: 来不及了、
1: 嗯、规律的作息啊，保持这个步调，情绪上和体力上都能跟得上。接下来我刚才听到大勇说那个打扫卫生这个事情，其实我知道大勇也是常年是一个人居住嘛，跟我的情形是很像的。我在周末或休息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和大勇一样，就是打扫卫生。但是打扫卫生的话，它也是相当于一个我对周末的规划的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当你居住的环境特别干净舒适的时候、
2: 哎、对对对，
1: 也是一种
2: 心情可能会很好，
1: 对，心情非常好，你会觉得我休息的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觉得真的一个人做家务太累了，而且我做家务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好多步。哎，我就心想了，如果我每周日都固定去干这些的话，其实也是挺累的。后来我想、
0: 哎、但是我做家务一般我是分摊到、嗯、哦，可能你们就是如果遇到很忙的时候执行不了哈。
1: 对，
0: 我比如说我日常如果规律的话，我会分摊到每一天
1: 啊。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嗯、我现在想要分摊到每一天、嗯、
0: 对，就是你今天打扫、
1: 嗯、
0: 着重打扫这个地方啊，明天你再着重打扫客厅是吧，然后再、
1: 嗯、
0: 啊，就是平摊到每一天的话，我觉得就是日常你的生活环境也不会变得很乱，就不会积重难返那种。
2: 是是，
1: 这个是我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要做一个重要的调整、嗯、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2: 比如说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嘛，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实现就解放双手。你比如说像这个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是这个洗拖一体机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包括甚至一些这个吸尘产品，就是它会节约很多你的这种打扫整理的时间。
0: 嗯，外包出去。
1: 对、
2: 哎、对，外包出去。
1: 但确实
2: 不外包，
1: 对，但确实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很多朋友是像大勇一样的，平时的工作超忙，那周末或者休息日的时候，
2: 对对对，
1: 这种休息就
0: 更是一种刚需。
1: 那你们二位觉得工作很忙的人如何用这种碎片的时间实现高质量的休息和充电？除了大勇这个周末固定打扫之外啊，
0: 那没什么办法

0: 平时平时你
1: 想一想
2: 那么忙了，
0: 给大家支支招啊。那你说你平时的工作又推不掉，
3: 就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如果一天两顿甚至三顿外卖的这些小伙伴们，咱就今天就少点一顿，然后咱就是那个有时间的话自己做点啥吃，比如说每天都要点一杯这个果茶珍珠奶茶的这个小伙伴们再少喝一杯，哪怕今天咱自己在家里面泡一壶茶，就是这样的，就是 DIY 做一些东西。
0: 对，大勇说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反思，因为你过于忙碌的那种生活节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奶茶提神啊，
3: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总点外卖啊，哦，是快是方便，但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不太健康不太好
3: 依赖性，
0: 对，这种生活模式了。
3: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周末要是说真的好像感觉自己也没做什么，就是如果你回顾一下，然后睡到一下下午两三点，然后呢就是又浑浑噩噩的，就比如说玩个手机啊，或者是就是也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就哪儿也没出去，然后你就会觉得一个是时间过得很快，第二个呢你会觉得这个周一上班之后可能会更累，
0: 会吧，我觉得这里面缺乏的可能就是那种心情的调节，就因为你周末是空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有过这种
3: 是是是，就是不充实，就哪怕甚至是你约个朋友出去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呢，或者甚至去逛个超市，去逛个街，对，就是哪怕去买点什么东西，对吧？就是去 shopping 一下，就这种感觉，可能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获得感会不一样，而不是说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宅在家里，然后就是这个一下把这两天一下就耗费掉了。当然，就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种比较宅的这种环境和这种生活，那么可能呢另当别论了，
1: 对。刚才我提的这问题就是如何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实现高质量的休息和充电，为什么我觉得它是碎片呢？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周六日周末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啊，就包括大勇这么忙碌的人，到周日周六的时候还要抽出一整段时间打扫卫生，那这个剩下的时间的话，那可不就是比较碎片化了吗？
0: 你觉得他没剩多长时间？
1: 就是你要规划呀，比如说周六上午下午晚上，我真的是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会从几个小时来规划，这一个小时到下一个小时我要干什么，我真的会这样去碎片化的去处理我的一些事物，比如说我有一些线上课啊，我会安排在就这一个小时时之内我要完成。
0: 我理解这种状态，就当你真正规划之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
1: 非常快，眨眼就天黑了，
0: 因为你想干的事很多
1: 对
0: 是吧，也是挺贪心的，就说哎呀我有休息了，你看我要上课啊，我要体验个什么，我要出去上哪儿，甚至还得跟朋友打个电话，或者是啊出去逛逛，
3: 就一天时间都像不够用
0: 啊，就不够用，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来说有效的休息更多是情绪上的一个调节和安抚，你要让自己的情绪跟得上你的生活节奏也好，工作节奏也好，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哎，但是啊，我真的也见过，就我朋友里面也有那种就真的待得住的，这个还真是因人而异啊。那比如说多长时间，那就在家里很宅，然后又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说一待待很久，哎，就有人他也能，那他也
1: 真的有的人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啊，对，就挺
1: 好
0: 的。
1: 聊到这里，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有人要用心照顾家庭，扛起生活的责任，有人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学习充电，为自己蓄力，也有朋友即便到了休息日依然有工作要处理，始终奔波在路上。但无论你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请一定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留意休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特别提醒大家，就算想用运动调节状态，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适度进行，别让放松变成负担。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与美好。最后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大勇再见。
0: 大勇再见。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4: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欢迎关注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举行。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免签政策。军购被砍单，马来西亚向挪威索赔逾2.5亿美元。南海超话，本期内容我们将来关注缅甸问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5月2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19号，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经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相关负责人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经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挪威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2018年，挪威康士博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马来西亚出售一款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马方6艘滨海战斗舰。双方后续补签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今年3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第48届东盟峰会日前在菲律宾宿务落下帷幕。在这次峰会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东盟各国外长已达成共识，将通过网络形式与缅甸外长进行接触，旨在与中断了5年关系的缅甸重新建立联系。尽管东盟成员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但这一共识的达成传递出哪些积极的信号，是否也展示出了东盟方式的灵活性？同时，东盟在面对缅甸问题的处理上展示出了哪些特点和原则？本期节目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马上请听详细内容。
4: 鲍老师好。在第48届东盟峰会之后呢，东盟各国外长已经达成了共识，将通过网络形式与缅甸外长进行接触。这个决定传递出哪些积极的信号？
5: 第48届东盟峰会呢，在5月8日在菲律宾宿务召开。本次会议呢，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及经济合作等议题。在美以伊冲突呢持续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延宕。大国竞争、地缘冲突显著加剧，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的背景之下呢，本次东盟峰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随着4月份敏昂莱正式就任缅甸总统，近期呢，东盟部分国家与缅甸接触更加密切。面对东盟达成5点共识5年来进展缓慢的情况，东盟内部呢呼吁缓和与缅甸关系的声音有所上升，而缅甸新政府上台也将发展与东盟关系呢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并释放了一系列的积极信号。4月17日呢，敏昂莱也签署了特赦令，释放了包括前总统吴文敏在内的数千名在押人员。所以我们看到呢，针对缅甸新政府释放的积极信号， 第四十八届的东盟峰会发布官方声明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呢这些举动呢都是推动缅甸各方包容性全国对话的有益尝试，同时呢也敦促缅方释放全部的在押政治人员。双边层面呢，我们看到东盟与缅甸也展现出了一系列松动迹象。作为缅甸的重要邻国呢，针对缅甸问题，泰国呢推出渐进性接触的政策，意在通过泰国呢发挥桥梁作用，打破东盟与

0: 种分歧或者是有疑虑的呢？
1: 分析东盟内部为什么对缅甸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呢？就需要了解东五点共识的这相关背景。2021年2月，缅甸军方以大选不公正、存在大规模舞弊为由呢，重新夺取政权，并羁押了时任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其他民盟的这个人士，引发国内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治暴力，国内的武装冲突呢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东盟于2021年4月呢，在雅加达召开了东盟缅甸问题特别会议，达成了五点共识。其内容呢，包括制止暴力，在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由东盟派特使促进对话，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及派特使访缅。该共识呢，后来成为了东盟应对缅甸政策的一个基础。然而呢，由于东盟认定呢，此后缅甸在落实五点共识上进展停滞，国内暴力冲突未见消退，对缅甸履约呢表示不满，逐步呢对其实施外交约束，最终做出了仅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参加东盟内部会议的这个决定。那么缅甸军方呢则质疑东盟调解的有效性，提出以自主制定的五点路线图作为化解缅甸政治危机的核心框架，并批评东盟国家呢对缅实施的限制性、歧视性的这种政策呢，违背了东盟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个呢也导致东盟与缅甸关系的僵局呢持续至今。面对缅甸在东盟内部空椅子问题呢，东盟各国由于政治体制、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以及对东盟原则共识理解的认知差异呢，导致近年来呢一直对缅甸存在这个温差。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上东盟国家呢，坚持缅甸政府在推动五点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不应该恢复缅甸官方政治任命代表参与缅甸高阶会议，也就是东盟的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的这个资格。而在去年呢，随着东帝汶的加入呢，东盟内部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的这个分化。东帝汶政府与缅甸反对派主导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及其他反军势力交往密切，那么东帝汶与缅甸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一度导致缅甸宣布驱逐东帝汶的外交人员。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陆上东盟国家呢，则主张放宽对缅甸参与东盟地区合作议程的这个限制。比如像2022年呢，时任柬埔寨的领导人洪森就曾经访问缅甸，成为了2021年缅甸政局突变之后第一个访问缅甸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柬埔寨呢，作为当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呢，就曾积极推动将东盟五点共识与五点路线图相结合，但这一提议呢，遭到了东盟其他国家的这种抵制。我觉得究其原因呢，一方面缅甸危机长期延宕，国内暴力武装冲突持续，对地区秩序和安全构成了冲击。那么为此呢，东盟也积极推动以各种方式进行应对，加强对缅甸的人道主义援助，缓和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比如呢，作为去年的这个轮值主席，那马来西亚呢就曾经积极的推动以这个地震救灾的方式要推动东盟和缅甸关系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呢，从东盟一体化进程和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讲，提升应对缅甸危机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呢，事关东盟的团结、信誉和中心地位。那么东盟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组织，若缅甸呢在未能在有效停火、释放政治人员和启动包容性的政治对话上那么取得这种进展的话呢，那么东盟整体认为这将严重的弱化五点共识的权威性，所以这也是导致了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僵局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重要原因。
0: 在2021年，东盟提出来了这个五点共识，那么和之后缅甸提出来的五点路线图呢是有差异的，造成了一个僵局的情况。所以这些年缅甸缺席东盟的相关会议，对缅甸和东盟都产生了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可以说呀，一直以来呢，缅甸问题的发展呢，对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缅甸与东盟的合作呢，其实渊源深厚，双边关系的发展曾一度呢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那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呢，东盟就提出了要积极扩员建设东南亚10个国家的东盟共同体的设想。那么1997年7月呢，缅甸正式加入东盟， 那么此后呢，

0: 东盟助力引导缅甸融入国际社会，在推动这个美国、欧盟及其他西方国家调整对缅政策上也发挥了这个积极作用。那么，缅甸的政治民主转型呢，也一度被东盟视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那么，因此呢，东盟与缅甸关系陷入僵局，对于缅甸、东盟双方都产生了结构性、深层次、全方位的影响。那么，对于缅甸来讲呢，由于缅甸高层政治代表近5年无法参与东盟内部高层级的会议，那么缅甸在东盟核心决策平台中的话语权被日益弱化。那么，东盟面对缅甸的部分人文交流能力建设项目，其实也处于暂停状态。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加速呢，缅甸在东盟区域安全、经济、气候等关键议题上的参与度也大幅下降，深度融入东盟区域体系的进程也受到阻碍。那么，对于东盟来讲呢，缅甸危机长期化及东盟与缅甸关系僵局的持续呢，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内部的凝聚力。缅甸国内武装冲突引发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外溢呢，也长期消耗着东盟治理资源，分散了一体化的这个精力，也成为了东盟目前难以摆脱的一个重大挑战。所以呢，缅甸危机长期化以及东盟应对缅甸危机手段上的有限呢，也暴露出东盟在危机治理能力及内在机制的结构性建设当中的一些短板。
1: 虽然我们看到了就是东盟成员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那么缅甸的缺席东盟的相关会议对于双方都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次的东盟峰会呢是达成了这个共识，所以达成共识的关键是什么？是不是也展示出了东盟方式的一个灵活性？同时呢，东盟在对缅甸问题上的这个处理呢，是否也展现出来了一些相应的特点和原则呢？
0: 尽管呢，面临着缅甸危机长期化对东盟整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也近年来呢，也积极保持对缅甸问题的这个关注，也持续的对推动化解缅甸危机软着陆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努力。那么近年来呢，东盟历任轮主席国均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从推动缅甸国内各派对话和解、强化对缅人道主义援助及加强与缅甸危机相关的大国对话等不同角度破局，推动缓和缅甸危机。东盟的相关建设性努力也得到了联合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呢，东盟在应对缅甸危机上坚持原则与保持政策灵活性上的平衡。那么，东盟方式也保证了东盟各国在保持自身对缅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呢，在缅甸问题上呢，整体上保持协商一致啊，保持以一个声音说话，避免了呢在空椅子状态下这种东盟内部的分裂，保证了东盟对缅甸对话沟通渠道的畅通以及延续。那么机制上呢，为优化相关决策机制，强化东盟对缅甸政策的连续性呢，东盟也在机制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东盟于2023年呢，在第43届东盟会议期间呢，正式确定了三驾马车机制，即由现任、前任和后任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联合协调推动化解缅甸危机。那么实践上呢，东盟始终坚持并重申缅甸对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以此为基准呢，东盟相关国家持续为推动缅甸危机呢创造条件。例如呢，马来西亚呢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呢，面对这个缅甸地震灾害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呢，积极推动以地震灾害救援为契机，密切东盟与缅甸当局建设性接触。那么这些努力呢，其实均在不同程度上为缓和缅甸内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地区的冲击影响，渐进性的推动东盟与缅甸关系的缓和呢，发挥了正向作用。
1: 所以目前呢，缅甸方面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哈？他们是开展哪些举措来打消其他东盟国家的疑虑？
0: 那么4月份呢，缅甸新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呢，在和平进程、经济民生、外交等领域频频发力，其施政逻辑呢是统筹安全与发展，既着力稳控国内安全形势，又积极改善经济民生。那么在此形势下呢，缅甸新政府近期密集出台一系列举措。内政方面呢，一是积极释放政治和解信号，为彰显新政权的合法性呢，缅甸新政府主动展现和解姿态，统筹推进政治和解与和平进程。 那么米昂莱呢，在就职演讲中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巩固民主联邦制，引导国内各政党、民族及公民社会组织呢协同合作。勉励传统新年，也就是泼水节期间呢，米昂莱颁布特赦令，赦免了4335名缅籍以及179名外籍囚犯，宣布释放前总统温敏。后又宣布呢，将昂山素季的刑期缩短1/6，并由监狱服刑转为居家监禁。和平进程方面呢，也建立了民族团结与和平建设中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谈判委员会的三级架构。米昂莱呢亲自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主席。米昂莱也号召国内各民族地方武装及反对派放弃武装斗争，参与政治对话。那么也宣布呢不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第二一个呢就是聚焦改善经济民生与产业发展。为了缓解国内经济民生压力，缅甸的新政府呢，在经济政策上聚焦发展农业、中小微企业等领域，一是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全面推到水稻、油料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推动大米出口区建设，力争恢复缅甸呢作为全球主要大米出口国的地位。那么二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橡胶、棉花、竹子等工业原料作物种植，推广咖啡种植以挖掘出口潜力，启动咖啡5年这个扩种计划，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多渠道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三是扶植小微企业的这种发展。那么财政上呢，设立1700亿缅币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其中200亿呢直接用于扶持，1500亿呢用于这种专项贷款的这种发放。那么东盟方面呢，米昂莱政府上台伊始呢，即表示愿意推动缅甸与东盟关系实现正常化。那么泰国近期提出呢，推动对缅渐进式接触的政策，一方面呢强调将寻求在缅东盟内部呢，就加强对缅接触凝聚共识，重申希望东盟集体行动，但不能原地不动。另外一方面呢，又保持计划邀请缅甸外长在东盟外长会期间呢，与各成员国举行非正式会晤。在此形势下呢，2026年4月，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访问缅甸期间呢，泰国表示愿意为密切东盟与缅甸关系发挥桥梁作用，并将在农业、医疗、教育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呢，对缅提供援助。围绕昂山素季的相关情况呢，米昂莱也表示愿意推动该问题向好的方向发展。缅泰两国呢，还在稳定边境地区局势、开展禁毒合作、打击网赌电诈，以及推动跨境雾霾治理以及重开边贸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而这些呢，也为推动近期东盟与缅甸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机会。
1: 可以看到啊，东盟现在和缅甸双方呢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了。所以在明年的东盟峰会，我们是不是有望可以看到缅甸重返东盟峰会？那缅甸正式回归还需要有哪些议程？那真的正式回归之后，对于东盟，对于缅甸而言，又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0: 那么下阶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东盟各国呢将继续推动以这种建设性接触的方式呢，渐进性的这种强化合作，密切沟通接触。那么未来呢，东盟与缅甸的互动呢，或将遵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务实到政治、由双边到多边的这种渐进路径。那么这里边我认为呢，近期线上会议是否能够顺利召开，以及今年7月缅甸官方的高层代表能否正式参与东盟外长会呢，将会是重要的一个指标。从具体的国家来看的话，泰国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在应对缅甸危机，那么推动这个缅甸全面重返东盟上扮演更为积极的沟通联系者的角色。同时呢，人道主义危机领域呢，东盟实现了这种对缅的这种不受限制的人道主义援助，扩大行动规模的这种范围也可能会迎来突破。所以说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东盟方面来看的话，东盟还将继续推动啊，比如设立常设东盟问题特使这方面要进行新的这个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缅甸真正重回东盟的努力，目前仍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内外掣肘及现实因素。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是东盟方式维持区域团结的底色，但是呢，受制度效能和原则约束，协商一致原则下，东盟一方面对缅甸立场短期内难以做出全面的实质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又缺乏撬动缅甸改变政策轨

0: 到的有力杠杆，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看到东盟和缅甸关系处于持续僵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具体实践上，近年来呢，地区及国际层面围绕缅甸问题的各类一轨、1.5轨和及二轨机制呢，叠床架屋，成效匮乏的这种问题日益凸显。不少机制呢，事实上已经沦为了清谈馆，导致东盟在应对缅甸问题呢，面临能力不足的这种困境。围绕设立东盟常设、东盟这个缅甸问题特使的问题呢，目前各方在职责划分、后勤支持及资金保障方面呢，还未达成全面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东盟如何在应对缅甸问题上维持原则与灵活性的平衡，争取在对缅问题上尽早打破僵局，仍将是继续考验东盟集体智慧与韧性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听来自马来西亚的北京大学留学生郭慧恩在中国求学以及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2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4到1.6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

0: 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9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作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同时也是一位深耕历史文化的博主，一直致力于借助新媒体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之前的话题，聊聊他创业背后的故事，以及工作之外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有请慧恩。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慧恩好。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跟着慧恩的讲述，从马六甲的华人传统一路是聊到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涯，也了解了慧恩在新媒体创作的压力与坚持。其实听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路啊，慧恩不仅是在地理上跨越了国界，更是在不断的打破和重塑自我。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两年，随着你走过越来越多的城市，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事，你觉得自己的认知还有对中马文化的理解有没有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呢？
3: 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其实我在中国虽然说只有两年，但是我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很频繁的在中国往来呀、旅游啊、参加一些工作。那我自己走过的城市也有超过40多座了。尤其是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那我发现其实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多元。很多人会对中国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单一的国家，其实不是的。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它的那个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不一样，非常的有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出了国一样，那我明明还在中国土地里。那就让我开始意识到，就是中马交流很多时候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很宏大的叙述事情的那个手法上面，不要只去讨论科技，不是只去讨论经济啊、合作呀、什么样，而是我们可以透过像我们自媒体在创作上更细化的去体验烟火气，从个体的感受、个体的共鸣感去拍摄、去分享自己的视角，那也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种很伟大的叙事方式。
7: 那这种改变我想在校园里可能体会会更加的深一点啊。那么作为外籍华人学子，特别是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中马在教育模式啊，或者说校园氛围上的一些差异呢？
3: 那肯定有，因为中国的这个教育差异跟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哈，北大现在的氛围就是有点卷，就是有点卷，可能大家就会说啊，那不是有点了，是非常卷。因为像我北大身边的一些博士朋友啊，他们身上可能就已经是发过顶刊论文的，或者有一些项目自己在运营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卷的环境之下，我总会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或者很不足。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我感觉他们身上哈都会带着一种 我一定要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的使命感，使命感是很不一样的，
7: 嗯，
3: 很特别，因为在很多国家是

0: 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感觉。包括我自己在马来西亚，虽然我非常爱我的国家，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国家能够进步，我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但是具体我能做一点什么呢？除了成为一个好公民之外，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候是没有这个想象的。直到我来到中国，我就发现哇，有一大群人优秀的这些学者正在投身科研，投身到教育当中，在致力的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就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吧？我觉得，那相较马来西亚呢，我们其实教育氛围会更强调多元跟平衡，因为我们有三大民族嘛。那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有不一样的语言，我们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文化习俗、宗教习俗。所以在我们长大过程中，我们其实会比较讲究慢慢来，学习社会的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当我带着这种感觉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差异化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到后来我就发现，北大的这一种强度其实是有在逼迫我自己去扩张扩容的感觉。就是它让我学会如何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可以保持非常清晰的逻辑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处理学术。那在北大的课堂上，它是一个训练思辨能力的场所嘛，它也无形中就是增强了我对创作内容的模式跟要求，也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探索以及发掘不同的文化内容根基。这个我觉得是带给我目前为止最大最大的收获。那作为一个外籍学子，我觉得我自己的优势其实在于视角的多样性，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让我们天然的去习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这之间找平衡。那在北大呢，它也允许我就是跳出单一的思维框架，我现在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更国际视野、更包容性的角度去解构很多的问题。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刚才我们和慧恩聊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感悟。其实现在很多听众朋友认识慧恩，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网上的一些分享啊。从一名北大的博士生到全网累积了百万粉丝的博主，这中间的跨度其实还蛮大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创办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去深耕历史文化类的自媒体呢？我知道你从一开始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后来组建团队，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一起做账号，这中间你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在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啊，或者困难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在七八年前的第一个频道并不是做文化历史类的，我们是做时政类。当时候恰逢一些国际时事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国际外交的局势，还有一些贸易政策等等，包括可能一些政治人物的分析啊。那这一些内容呢，其实会非常的耗尽气神，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的这个思辨能力以及搜索资料的能力。当时候我们的团队其实只有四五个人，就是一群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抱着一腔热火的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要整理更多的资料，然后让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当下时事，就这样子一路干，干了两三年。我们就当时生产了超过300到400字关于时事题材的内容。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并不是商业团队，我们就是一群想做内容的人。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些内容是非常敏感的，它可能不会被一些海外的平台所喜欢，它可能会希望你可以多做一些柔和的内容，或者可能不要那么的锋利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会被限流。那这个瓶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们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 觉得自己可以转型，要不就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开创不同的频道，来去做一个内容的扩张。所以当时候我的团队们呢，他们有的人选择了单一的历史内容，有些人做经济内容。那我自己就对历史文化的结合更感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当时候其实，从我们两三个人做自己的账号，到现在累积了100万粉丝。其实我觉得最难最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流量跟质量之间找平衡。我觉得这是所有自媒体创作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选择做文化历史这个小众赛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孤独感吧，因为历史赛道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者真的不多，有时候我甚至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讨论太多关于这些内容，因为别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积累的话，是很难跟你去一起聊这些剧本或者一起查史料的。
1: 对。
0: 这些很多时候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有很棒的这个编辑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写，或者是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文章，那我就会觉得更安心一点。因为其实历史细节是需要考证的，我们需要很负责的为每一个内容去确保它的那个准确性。那很多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你要费这么大劲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长视频历史内容它不是一个特别讨好的内容，
1: 是一个小
0: 有些
1: 众的
0: 人可
1: 赛
0: 能，
1: 道。
0: 对啊，因为娱乐的内容其实可能它两三天就能完成一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历史文化的内容来说，当然是我自己吧，我也不确定别人的内容要准备多久，但我自己一支视频可能就得准备7到10天，我才能生产出一支完整的视频，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是当我就是在视频底下看到一些留言，是说哇，看了你的视频，我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感到骄傲，或者是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了解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吧。
1: 而且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也很幸福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要学会如何拒绝诱惑。虽然说娱乐内容它涨粉很快，但我们也始终相信，就是你越有根的内容，生命力会越长。因为娱乐内容它虽然说可以很快的涨粉，但是它的花期可能会比较短。就是这个内容今天火了，但明天不一定就有人记得。但是对我们来说，历史文化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壁垒的一个赛道。就是如果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证、去打磨这一期，但它可能这一周的流量不好，不过你过了3年、5年，你再去看，或者突然间有一个相关性的内容、相关性的时事报道出来了，刚好就是跟你这一期有关联，你这一期很好的去补足了它的内容上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流量就会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而是在看时间的复利。这个是我们要调，我觉得做文化历史内容的创作者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心态。
1: 而且很多选择啊，特别是你做历史文化类的内容，那往往是需要在大众喜好和专业深度之间做一个平衡。那么，作为传媒公司的主理人，同时呢又是内容的创作者，你个人是更看重流量呢，还是更看重文化价值呢？
0: 我一直以来都比较看重文化价值，因为流量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手段，它是我透过流量去把知识送到你的眼前。我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这个文化价值。在马来西亚跟中国两地做内容，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观众群去调整内容的风格。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对中国不太了解，会有比较单一性的想象。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去拆解不同的课题，把中国的多元跟中国的一些更真实的现象展现到你的眼前？这个才是马来西亚或者世界不同角落的华人、不同的观众会感兴趣、想要看的内容。但是在中国，中国喜欢，不是说喜欢，但在中国可能更适合给中国观众看的内容是世界华人或者海外的这一些不同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海外华人他们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连结，
1: 其实做自媒体这个赛道更新迭代非常快啊。那平时在创作之余，你会去关注或者说去

0: 去看一些同类型博主的视频和作品吗？
1: 会的，我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短视频或者长视频的 APP 上面，就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需要去看一看，参考一下同行做了什么，那我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如何去补充更多的要点，或者是找到他们可能没有补充到的一些有趣的部分，我会想要从那里再延续出来。当然有时候不仅仅只是观察同行，其实是也可以去看一看之前历史的一些元素，因为我是做历史文化的嘛。我现在正在准备的是一个系列叫做后殖民时期，那这个历史元素它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白皮书，或者是一些当时候的文献记载，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吧。
0: 好，那其实你的这些作品有没有发现啊，在无形中就像一条纽带，就连接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粉丝，有一种桥梁的作用。
1: 不敢当，但是我非常荣幸，就是能够让中国的观众透过我的视频去了解马来西亚，也让世界角落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到我眼中的中国。
0: 那这些年有没有收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留言或者反馈啊？
1: 有的，就前两年吧，因为我做了世界华人这个系列以后，我一直会收到很多不同的观众留言说，哎，你能不能做阿根廷华人，能不能做西班牙华人什么的，因为我可能会比较专注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内容。那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他们投稿的家乡故事而感兴趣，就开始去搜寻搜索，然后再真的把它做成一集内容。所以与其是说我自己在创作，还不如说其实很多的观众也会参与到我的创作当中。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留言，是一个海外的观众，他从小就是接受英文教育，所以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或者是华人的这个文化历史呢的概念跟想象是比较模糊的。他就在留言里告诉我说，他有时候会有身份焦虑，因为他虽然作为一个华人，但是他既不太会说汉语，又不太带有很多的中华文化传统习俗在身上，但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外国人，他会感觉自己在这个身份上有点摇摆，在两个文化之间好像找不到归宿感。后来当他看到了我做的世界华人历史系列过后，他就发现，哎，其实很多的海外华人后裔都有这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他们其实是即使他们前面这几代可能开始失去或者开始减少传承的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去发掘，重新去传承这个任务的，就是肩负起传承的这个任务。那我看了这个留言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吧，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只是在分享自己的视角，可能会找到一群很有共鸣的观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可以去影响到一些观众朋友去想要更好的传承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举动。
0: 所以说做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能让人有这些共鸣，我觉得还挺难得的。那么在积累了那么多宝贵的反馈之后，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除了完成我的未来规划，其实除了顺利的完成博士毕业以外呢，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我希望把我现在的这个频道红狐狸 Chloe 打造成中华文化交流更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因为我发现就是所谓的桥梁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官方的口号，它其实是一种翻译感。所以每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自带这个翻译感。那我的翻译感就是把中国的现代活力翻译给东南亚，也把南洋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再翻译回来给我的中国观众。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功能吧。因为现在就是我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我觉得我的平台的作用就是让两方面的观众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因为有时候我的视频下面会有不同的观众，不同地方的观众，区域的观众来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发问，又会有不同的区域的人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是我未来5年到10年以内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0: 听得出来你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蓝图，也祝你成功。
1: 谢谢。
0: 那跟慧恩聊了那么多关于事业还有未来的规划，我感觉慧恩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点这个工作狂的意思哈。那么在不忙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放假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些什么来放松呢？
1: 目前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旅游还有阅读，因为我觉得阅读的时候我的脑子是可以放松的。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看一看心理学的书，有时候会爱看山海经啊，或者是聊斋志这一些比较有趣的书籍的时候，它会让我对世界有不同的想象。当然就是我在旅游的时候，就是工作我需要，很多时候我需要出差到不同的城市嘛，我特别需要就是在当地再多延后2天才回去北京。那两天当中呢，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是瞎逛，吃吃喝喝的，去拍拍照呀，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气啊。我特别喜欢去不同城市的早市，我觉得那是最具烟火味的地方，所以无论多累，我早上一定爬起来去早市逛一圈。
0: 现在去过哪些城市的早市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
1: 北京的我去过，但是它太大了，我逛不完。后来我又重新带了我好几个外籍朋友们过去，我们就当时候挑战100块钱能够吃多少样，结果我们吃不完依然。但我不记得那个北京的
0: 早市
1: 的名字，它有一个盒子
0: 啊，没关系，虽然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听上去也非常的惬意啊。其实很多博主在深耕一个领域久了，也会很好奇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比如说慧恩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不做历史文化类的博主了，你会考虑去开辟一个别的赛道吗？比如说去做美食、旅游，或者完全意想不到的领域呢？
1: 那我可能想做旅游吧。
0: 哦，还是想做旅游。
1: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就除了只是坐在一个地方给你讲历史文化之外，我也正在做一些旅游文化的短视频内容，是在户外，边逛边吃边告诉你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有趣的科普。
0: 那这样内容的拍摄地点呢，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会多一点呢？
1: 他会看我当时候在哪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在东南亚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当然是在中国比较多。在家里拍摄的话我会觉得更轻松，因为我非常非常熟悉我自己的家乡嘛，那我也会跟家乡的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在我的视频里可能就会更活泼一点，因为会用方言跟他们聊，就会获得非常有意思的素材。那在中国呢，我虽然说我的中文也说得挺好，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社恐。
0: 你会社恐啊？
1: 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就是人在海外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孤单吧，所以当我走出门去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当我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担心他们听到我的口音以后觉得我好像不是本地人，觉得我有点怪，然后我一举这个相机到底想干嘛，我就会担心。但是目前为止，只要我敢开口跟别人聊，所有的店家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路上我采访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0: 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作为连接中马的青年代表，在节目的最后，慧恩想对同样有比如说跨境求学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或者想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中国听众说些什么吗？
1: 我首先想要对想要跨国发展的年轻人说，我觉得你的背景其实是你最好的入场券，像我一样就是不要害怕身份的复杂性，因为那会是你非常非常独特的视角。很多人跨境求学或者是创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焦虑，觉得在中国我好像不够努力，但是当我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我好像又太卷了，有种完全不属于哪一边的感觉，可能有一种就是哪边都不完全属于的孤独感。这种感觉我也经历过，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游走在边缘的状态其实可以给到我们恰恰好是非常好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如果有想要跨境创业的年轻人，我也觉得你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试图去彻底的本地化，因为如果你能够兼具 不同的文化的底色的话，其实这正是你懂得不同的语言逻辑、市场痛点和文化禁忌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破壁人，所以你的背景是允许你成为这个不同文化当中的一个桥梁，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底色。
0: 好，谢谢惠恩今天的分享，也祝愿惠恩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书写更多精彩的中马青春故事。再次感谢惠恩，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你好，我是钟芳。95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的女性，记录他们被家谱隐去的人生。历时一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
4: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闽南华侨客的这个故事，金爵，我也想知道在这样一本书里边，在这些采访对象里边，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人物？
5: 我觉得 就是因为自己是那个访谈者，会很难挑最印象深刻的。但你可以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叫奶奶得了抑郁症，就写的是一个在山东的农村，但是90年代就确诊了抑郁症的我朋友的奶奶，叫江桂菊。我自己是在听她分享她奶奶故事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对，大家平时都是朋友，也聊了很多自己的事情，但好像从来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祖辈身上的故事，好像突然有分享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好，原来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因为我会觉得在农村的90年代能确诊抑郁症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而且那之后他奶奶就还是虽然偶尔会断药，但基本上是坚持吃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会跟我强调他奶奶是很不一样的农村老太太，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也不止刻板印象，我觉得现实确实也是这样，就大部分农村的老年女性她就是会更以家人为重，以他人的需求为重，然后会大家会觉得可能是慈祥或者是温柔，很会照顾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他会说他奶奶是一个性子很野的女人，就是
4: 很
5: 泼辣，
4: 对，
5: 经常，然后就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就是不太管家里人怎么，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说要照顾什么子女孙辈的感受，他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样一个老太太。所以我在听我朋友讲述他奶奶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就很鲜活的一个老太太，也很少见，也有点害怕，就是他说他奶奶很会骂人，我就觉得我很担心我见到他奶奶会很凶啊，或者是采访不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之类的。但就还我觉得就这个访谈项目都是蹭朋友们的光，就可能因为他也很疼爱他的孙女，所以我上门的时候他还是像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很慈祥和蔼的奶奶一样子，就接待我，然后让我吃家里的水果，然后聊天的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山东方言，我会稍微有点听不懂，可能听懂50%-60%这样的情况。啊，我朋友有时候就他以为我完全能听懂，所以他就不给我翻译，然后我就会光听，就其实已经不知道他奶奶讲到了哪里。然后他奶奶是一个讲话语速很快，然后很容易激动，就讲到可能当时生气的事情，他就会手舞足蹈的，就是
4: 还是会非常生气。
5: 对对对对，然后讲到伤心的事情也会流泪，就真的是情绪很丰沛的一个老太太。所以我觉得是访谈过程，包括前后，包括写作出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奶奶。
4: 实际上当你说到这个9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农村的老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确诊了抑郁症并且服药，我觉得这个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
5: 对，
4: 因为有的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5: 对，我在采访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然后也问了他是如何确诊的，就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很迅速的，说他当时主要症状就是睡不着，然后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包括其实当时那个时间我觉得跟更年期应该也是有所重合的，就40几岁儿子女儿刚结婚那个时间段。然后他其实也是问了，就是各种寻医问药，可能就是村里周边镇上县城，就西医中医好像其实是有一两年时间就是都不太管用，就这些药他就还是睡不着，还是情绪很激动，经常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就是靠家里人看着他，就不让他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然后是他的儿媳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说，哎，看你婆婆这眼神一看就得了精神病，就是其实听起来不太好听，然后他们当时就他儿媳说听了也很生气，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就问他，那如果真是精神病那要怎么办呢，去哪里看呢，那医生就说，哦，你去 应该是他们市里面的一个精神科医院，嗯，然后就去了，那做了各种检查，确实就是说哦你有抑郁症，然后拿了药他就开始睡得着了。然后这个奶奶的说法就是，那我吃这个药我能睡着了，不就说明我就是得了这个病。嗯，就他身上并没有我所想象的，一个是我可能会想象说呢，因为农村里面对抑郁症或者各种心理疾病的我认知，哪怕到今天我觉得都还是很不够的，会很容易觉得疯了啊，或者精神病也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
4: 嗯，对，
5: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啊，那奶奶会不会也会被这些邻居们啊村民们会嘲笑或者说有点疏远。他说没有，完全没有，是他的说法是，其实村里就邻里他们村隔壁村可能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现象的，就这个叫睡不着的病其实困扰了很多人，但大家并不知道他能怎么办，那他是一个找到了怎么办的人，所以他反而会有点像成为村里面这个KOL 一样，就是会有人对会有人上门来问说，哎，那你
4: 意见领袖
5: 怎么办的，对对对，去哪看的病，去哪拿的药，对，反而是这样。这也是让我在访谈过程中很惊奇的一部分，就是突破了我原来的认知吧。嗯，

0: 后来看的话，整个的地域上的差别大吗？都选取了什么样的地域呢？
1: 这个就有点像我说一开始他又只能通过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所以会慢慢的往后会有意的在控制，比如说我选取了两个闽南故事，那可能有一些别的闽南故事我又觉得有点多了，基本上还是以山东跟福建为主。山东是因为我当时工作室在青岛，然后我会在青岛办一些线下的读书会，会通过读书会这种方式也告诉大家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也是我招募的一种形式，会有一些通过读书会找到的访谈对象，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就是山东周边的，然后其他的就也是也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大学时候认识的朋友嘛，但后面发现也会比较集中在江苏这样子，江苏安徽可能都是这样一条线，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对，然后还有一个郑州的，在郑州生活的奶奶，对，她是从东北到的河南，
0: 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别的老人，他们会女性。他们的差别大吗？你觉得？
1: 我觉得还挺大的，就比起就是可能在城市生活跟在农村生活比较大，在北方跟在南方更多的就是大家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差异。
0: 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什么呢？你观察到的最明确的？
1: 我最明确的是这些女性在年轻的时候是否有一份工作。然后这也影响到他老后是否有一份收入，有一份退休金。然后因为在农村的女性她没有一份这样子所谓的工作，会有我觉得有比较强的经济焦虑跟养老焦虑，
0: 所以经济基础财务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也决定了他们的
2: 生活水平，
0: 对，生活的水平，家里边甚至是家里的地位，
2: 对，
0: 然后和子女的交流的一些方式内容都会有所影响，对不对？
1: 我觉得是的，就会更大的影响到家庭在他生活中的比重，可能就会觉得家庭就是自己的全部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农村女性更多时候大多数就是有点像完全被融入到整个的家庭叙事当中，就是生育养育，然后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奶奶外婆他们肯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像一些劳动嘛，可能在生产队啊，然后包括像我们因为是闽南的渔村，会有一些就又要有时候有种田，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跟海边相关的一些劳作，但这些可能也都比较少被视为工作吧，就还是会觉得男人是那个家里的主力，会觉得就是对，就被揉到了家庭内部，然后那比如回忆年轻的时候工作可能就能给他画出一个家庭之外的区域，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一些同事变成朋友，我觉得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场域，然后那你在那里有成就感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家庭是你的全部，当然对这些女性来说家庭都非常重要，但就我觉得是更容易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很不错的事情的，对自我的价值感跟成就感对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觉得听你说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会有启示的，我觉得对。金君你看就是你是出生和生长在闽南，然后雪莲是在湖北出生生长，当然我也是出生在这个湖北，但是实际上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北方人，山西人，河北人，这样子。我想不同的地域，尽管我们刚才说在你的采访中这个城市地域的差别不大，城乡的差别大，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这几个地域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差别，我就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闽南，对，我就像你说的外婆她有很多个孩子，然后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有家人是这个福建闽南地区的，然后我也看到实际上即便是我们八零后

0: 后这一代80、90后这一代，在他的家庭里边依然也存在着对于男性更大的重视，尤其是在这个闽南地区，对不对？你的生长中是什么样？
1: 我觉得那这种地域差异肯定也是有的，闽南包括可能广东潮汕地区会有点像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尤其在我上一辈人那边，我觉得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然后宗族文化也是被维护得很好。对，那宗族文化它就是以男性为这个脉络去组建起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它跟重男轻女啊，然后跟可能会比较多的生育小孩都是强相关的，比较多的生育小孩可能就是连接到那种传宗接代啊，或者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然后背后宗族文化之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祭祀，包括说可能像这种祭祀，它是拜的对象有两个，祭祀可能是祖先，然后像神明就是祭拜。对，神明的这种文化也比较的深。对，我觉得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庭内部女性的劳动跟付出。
0: 对
1: 对，
0: 所以但是金娟，你看啊，你是1998年出生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已经都快接近2000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点上，就是你觉得在发生变化吗？
1: 我觉得变化是外力导致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因为实际上像因为我外婆生了9个小孩，像因为我的小姨是87年的，小舅是88年的，就到他们那个时候85后吧，其实应该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管得很严了，但是他们这一辈的观念更强，所以他们这一辈还是会生很多小孩。但到我爸妈这一辈，其实我从这个政策上就可以看出重男轻女。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第一个小孩是女孩，你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你就是生一个。
0: 说到这儿，这个闽南地区，然后我也想问问湖北啊，问问雪莲，因为雪莲是这个家里边几代都是湖北人，对吗？
2: 对，
0: 我们觉得从外围上来看，就觉得湖北是一个，女性是有一个挺鲜明的一个怎么讲形象的感觉。
2: 就是我们家是农村，算近郊区，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就是家里的比较强势的一方，也是就我妈现在都70多岁了，她还在工作，然后她还有两份副业，一份副业是种菜卖菜，另外一份副业是做媒婆，反而是我父亲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0: 金俊，那当完成这本书之后，应该是23年开始写，对吧？23年
1: 到25年，25年就是完成终稿，然后26年出版。
0: 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是，我不知道这个写完这本书之后，对一个98年出生的年轻女性来说会改变你什么呢？
1: 肯定是有改变的，然后但这个改变又好像是循着我最初的那个念头，就它好像是形成了一条脉络。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完成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太多的参照物，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然后去书写别人家族里面的故事，去写别人的奶奶跟外婆的故事，以非虚构的方式，可能我会觉得，我好像找不太到一些很明确的参照，会很怀疑说我这样做能行吗？然后一篇一篇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把握说我这样的书写形式可以吗？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然后这个东西是到这个东西到这本书完成出版之后，我觉得是首先确认它可以，它完成了。然后我的更大的变化可能是，我觉得我本来就对女性的生命经验比那些比我更年长，甚至就是像奶奶外婆他们那一辈已经年迈的女性经验，我是一直都有所好奇的。然后这个项目给了我一个契机，去真正的跟他们 面对面的聊天，聊他们的故事。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作为契机，我也很难说很，就是去跟我自己家族里面的女性聊这些，因为我在试图聊的过程中会感受到他们的回避，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或者外婆他们是不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他们会对讲述自己有比较强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就会让他们想要退缩，所以当我问我妈妈经历过什么的时候，她也经常说哎呀没什么好说的，或者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对，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会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想说的，这些回避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或者就他们可能在回避的时候内心里面还在说你再多坚持一会儿，你再多问问呢。当他们真的决定开始说的时候，我访谈到了这些奶奶们都挺毫无保留的对自己的经历，然后也能看到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他在讲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个回忆的片段里，那他真的进入到那种讲述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神情和状态会让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对他来说是很稀有很难得的。就是好像能够已经从他们的讲述状态中我已经感受到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会希望说期待机制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可能我就不会至少说不会这么项目制的说哎，我再开始一个期待机制二，然后再去找到十个奶奶的故事再去写，就我觉得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但可能会想说因为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就大家会开始讲述他们奶奶姥姥的故事，也会想说像这样的一些读者们给到的故事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想一想的。然后但是这种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关注我觉得是会持续的，就会一直持续在我的创作里面，不管是写非虚构也好，还是因为我其实也想要尝试小说创作，所以有可能是虚构的作品里面，那我觉得那关注是一直会在的。
0: 所以现在写作是你的职业吗？
1: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是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离开了工作室，然后在2025年当了一整年的自由写作者，然后确实是有点怎么讲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我最近其实是在找新的工作。
0: 雪莲，你自己对于惊觉还有什么样的好奇吗？
2: 对，我看到你在寺庙里做过杂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吧。
1: 对，其实我毕业后就做过三份工作，然后期待记事这个项目算一份，寺院算一份。寺院是我在2022年初的时候，然后去了浙江的一家寺院，他们就是在对外招聘工作人员。然后到了之后是这个寺院有他们自己的杂志，但是是不对外发行的，不做商业的用途的，就叫内刊。其实整体上它很像一个正规的杂志，就也有不同的栏目，栏目比如说会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会在译林上看到的文章，觉得说它更偏有点禅的那种人生小感悟，对，那种散文会有。然后我们也会去选一些佛学论文，放在这个杂志上，就是刊载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术的佛学论文。然后在我加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做访谈。我真的还挺爱聊天的啊，就是做访谈。
0: 最后静觉特别想问你一下，就是你看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在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方式，然后还在不断的尝试探索中，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探索里面，你觉得自己可能会坚持的不变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1: 创作，我觉得创作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会一直创作。然后女性和对女性的，就是女性首先是我的身份，所以是从身份出发的这种好奇跟关注也会一直是我的创作脉络吧。我想要创作是因为 就是创造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只是说我可能擅长的就是文字，其他的一些创造的方式我不太擅长。有那种你在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世界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会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有很多的怀疑，但是一想到这些困难到最后能够抵达一个完成也很爽。
0: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在寻找一种和这个世界深入链接的一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我想这个方式就是创作。
1: 对，创作或者说自我表达。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2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4到1.6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

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天的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所以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院，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31种。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得以外出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需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地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看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平生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附属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真劝。苏夫人在务实计名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她的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时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时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需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细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减。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

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促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以适宜为生者，卖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济，盗贼且起，其为守势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渔夫小民，奔走卫士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何意见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视渔夫小民之望。”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11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16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究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19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
在龙水未到时依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就有：福主舍人，存心为国，抚念与民，然相哀以祈祷，对龙丘而恳望，幽怨明灵抚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遍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结晶又挺了起来。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潘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一般来说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向神明祷告也没有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是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
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

不愁泉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虫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辞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有所视而无恐。他痛恨一切背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陷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桦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绑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是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进庙里，向山神说了一番话，进行祷告。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座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间风势愈狂，进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向前走，狂风愈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方设法的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里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无命由天地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苏东坡对自己有极致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兼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也就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一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他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豁然痊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子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喊叫，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苏东坡喊道，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衣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鬼的声音缓和了点，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东坡说，不行。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肉喝点酒？但是苏东坡越发的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设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

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这一章为您讲述神、鬼、人。纵然苏东坡才华异异，在仕途上他仍需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立脚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于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认为商州军事统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一人过活。于是子由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夫人送行，直到离开封40里外的郑州，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协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乘前进。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安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笼阁，唯见乌帽出覆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同仆怪我苦其策。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甚勿苦爱高官职。”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祭地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10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运用的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写给弟弟最早的贺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溪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这首七绝成了

0: 婆氏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整整一本《苏东坡传》中提到的苏东坡的行动故事，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Both my grandpa and dad made a living from the river.
1: Would you like to move away from the Yellow River?
2: 哎呀，不愿意。
3: I don't think I will. I love it so much.
4: The Yellow River, the second longest river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a shaping force in the his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northern China. Today,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live within its water basin, making up nearly 9%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How is climate change felt at its headwaters? And what are the locals doing to cope with it? What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boatmen doing? What has kept some people from leaving their home village by the river? And what has drawn others back? Could the fading fishing community revive in the tim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21 to 2024, our reporters visite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lked to the herders,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 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all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5: The
6: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8: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9: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8: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9: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8: 南海轻阅读。

0: 作家尼尔盖曼说，短篇小说是一场场前往宇宙尽头却让你能及时赶回家吃晚饭的旅程。那些故事从没有真正离开你，如果一个故事打动了你，它就会与你同在，徘徊在你灵魂深处某个你自己都难得一致的角落。在小说集《扑火》中，作家张天翼打造了一个心灵空间，希望每个对现实不满足的人都能在书里深深地透出一口气。在扑火中，医院负责护理的高智能机械人李瑟受委托来照顾一位人类少年 H， 他们都是身心残破者。李瑟先生想要自我摧毁，少年 H 曾经多次自杀未遂。他们相聚在病房里，在全息投影仪虚拟的海边，李瑟为少年讲述了11个怪癖者的故事。渐渐的，这些故事打开了少年有所保留的内心。11个古怪、执拗不妥协的人，让少年开始正视爱和欲望、痛苦和渴望。
1: 这是一个智能机械人和一个人类少年的1001夜。用11个奇幻故事深入触摸到彼此的灵魂。作家张天翼以挚爱与挚痛的笔触，唤醒日渐罕有的专注与深情。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天翼作品《扑火》，在极致浪漫的故事和隐喻里，勇敢的真正的去爱，爱人，爱新鲜的观点和事物，爱一切尚未达成的愿望。

第三个故事，猜书人。故事里的我曾经有过一个男友，他有一项奇怪的爱好，猜测人们正在读的书的书名。他们的相遇就是因为他的这项爱好。某个冬日夜晚，我在地铁等末班车，一只手托着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蜜饯梅子填进嘴里。等车的时候，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子过来，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您正在读的是不是科塔萨尔的小说？这让我很震惊，因为这本书包着书皮。男子的嘴角冒出一个得意的微笑，但是我告诉他，不是科塔萨尔，是哲里科。他难以置信，就像魔术师信心十足地叫出别人手中扑克牌的花色，却被告知猜错了。而我想说的是，上来搭讪用这种方式真蹩脚。不过哲里科的风格确实是模仿科塔萨尔，虽然他这一辈子只出过一本薄薄的短篇集，因此这人的猜测竟也有点道理。我是个漂亮的姑娘，常常被人搭讪，不过这次他遇到的红帽男子并非他以为的搭讪者。一个多星期后，他坐末班地铁回家，又看到了那个红帽子男子在他的对面坐下，笑着举起了手中的本子，上面写着恶心。女子目瞪口呆，因为她读的正是萨特的恶心。而坐在女子旁边的中年妇女此时抬头，猛然看到恶心二字，愣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快步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就这样，他们认识了。红帽男子吃着女子的蜜饯，告诉他自己是怎么猜书名的。在身后路过的时候，瞥见书页上的一个词，一句话，那就够了。其实我很少猜错，每天我都会在这趟地铁上看到你。当女子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想了想说，你可以叫我严英1947-3号，其他的他不肯说。你想知道就猜吧，就像我猜你手中书的名字一样。从那天开始，他们常常到公共场合去玩猜书名。我也曾提议去看电影，去游乐场，去溜冰，就像大部分恋爱中的人一样。可是男子都不太感兴趣。当被问到家乡在哪儿的时候，男子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华兹华斯的诗，我游荡如一片孤云。他们分享过很多快乐的猜书名的时光，猜别人手里的书，有一种向另外多个空间窥看的快意。那些人，他们到底置身在哪儿呢？尼罗河边的繁盛王国，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星体，大西洋底的鹦鹉螺号，食人生番出没的热带岛屿，19世纪巴黎的深夜小酒馆。我爱这个猜书名的男子，虽然不知道该怎么估量他，因为找不到贴近他的路径。越是爱，越是想知道对方这个谜的答案。故事里的我并不善于猜测，只有一次似乎猜到了什么，那是在一间小酒馆里，他带着醉意半开玩笑的猜测，我猜你生在一个无比巨大的图书馆里，你是图书馆收养哺育的孩子，从小到大你只能和无穷无尽的书，书里的先哲和故事人物相伴，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你跟他们游戏，枕着他们入眠，把书一本本切碎，拌上辣椒和香芹碎末咽下去，掺着砂糖和蜂蜜喝下去。很多年过去，当你终于抬起头来，你发现距离你的同类人的世界已经漂浮得太远了，你所熟人的只有书，就像有些人用信仰、责任、血脉、爱或恨把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你想要用书作为桥梁，作为摆渡船进入人世，找到落脚点。男子罕见的没有否认，黑眼睛闪烁了几下，那目光就像来自一个更神秘更广袤的空间。那么这次我猜对了吗？男子没说，听故事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一些玄幻奇异的故事里，凡人得知了情人的真实身份，就到了缘分将尽的时刻，他们因此不得不分开。某天夜里，猜书的情侣一起乘坐地铁，遇到了一个女士，腋下夹着一本巨大的书，封面颜色殷红，他们猜不出这是什么书。我说，你也说过人不可能认识每一本书，可是男子的面上竟然有了忧急。他说，不，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我必须知道书名。我说，那么直接去问他好了。就在这时，地铁到站，车门打开，那位女士下车了。男子捏了捏女友的手，语速极快地说，到下一站等我。说完飞快地冲出了车门。那顶红帽子在黑压压的人群里一闪不见了。然而我在下一站等了又等，最终也没有等到他。他离开的时候，腮帮上还鼓着圆圆的一小块是没吃完的蜂蜜栗子。

是发现彗星的年份，三号代表它是这一年被发现的第三颗彗星，岩鹰应该是发现它的人的姓氏。也许这个名字是个暗示，它只是一颗彗星，亮闪闪地飞过夜空。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彗星一样来了又走的男子是无法忘怀的。于是，五年、十年、十五年，女子任凭自己衰老下去，始终没有结婚，甚至没办法再投入恋爱。她解释说，因为别的男人都没有她那么自由自在，不矫饰，痴心于一项隐秘的爱好，兴致勃勃，精力弥漫，那是一段不能再重现的迷恋。其实我一直深爱着他，爱得比我意识到的还深，只是当时我还不相信，也没办法让他相信。爱人总不能靠无休止的游戏继续下去，玩伴和爱侣是不同的。这些年他搬过好几次家，住过不同的城市，最后定居在一个小城市里，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钟爱读书。在不爱读书的城市，他没有办法依靠别人缅怀那个男人。而在这座小城市里，待在读书的人之间，他感到平静安全。某个晚上，他坐着地铁回家，像过去一样，他一手翻书，一手从口袋里掏蜜饯吃。一个年轻的女孩走过来问我在读什么书，原来她是替男朋友来问的，男友跟她经常打赌猜书名。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我紧紧咬住牙，心脏在肋骨后面疯狂跳动。转过头去，在车厢的惨白灯光里，我看到那边坐着一个戴红帽子的年轻人，帽子下边的黑眼睛里仿佛有一簇火焰，腮帮上鼓起圆圆一小块，像是正含着一颗蜜饯李子。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红帽子男子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猜书的动机，更不知道他为何到来又为何离开，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存在。爱情来了又走了，像彗星划过天空，那点光亮却让人抓住了不肯放，执着如同扑火的飞蛾。在男子离开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念他，甚至觉得每个在读书的人都像他，有时候觉得他就在身边，只是自己看书太入神，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小说集《扑火》里的故事充满了绮丽的想象，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迷人光华。小说集原名《黑糖侠》，后来改名《扑火》，似乎更符合书中故事的主题，人的深情和不妥协。作家张天翼说，故事的主角都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各有病态与怪癖，各有深情，以及各有各的不肯妥协。人们习见的情景是把感情摊成薄薄一大片，每个地方的厚度都差不多，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伴侣也不见得会多青睐一些，但也有极少的人把所有心力用在微妙的一点上，指头戳不破布，但针尖可以戳破了，那一边是不一样的世界。第四个故事《梦城》，戳破的似乎是现实与梦境的边界。男子从小到大每次做梦都梦到同一座城市，因为梦境他过着两种生活，白天他吃早餐、上学、放学回家、写作业、睡觉，进入梦乡后他在梦里醒来，吃早餐、上学、放学后回家。梦里的城市叫做百州，柏树的柏，报刊亭里售卖百州晨报、百州时报，街边的饭馆卖百州特色小吃，护城河边有老人打太极拳，头上戴着的帽子印着百城第十届马拉松友谊赛，巨大的广告牌打出地产广告，百州金港湾，城市新地标。可是男子在现实中无论怎么查都找不到这个地名，他也不知道哪一边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15岁，就像他担心的一样，他在梦中爱上了一个姑娘忍冬，忍冬就是金银花。姑娘拿着两朵花让他选择，一朵金色，一朵银色，你是喜欢金色还是银色呢？男子说，都喜欢。可是姑娘说，那不行，一定要选一种。对于男子来说，梦里的世界就是无忧的乐土。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遇到父母感情不睦动辄口角，或是自己成绩不佳受到老师责罚，只要想到梦里的忍冬，他就觉得心头宁静，无所畏惧。22岁，梦想和现实的分叉日益剧烈，除了和忍冬的爱情，梦里的生活其实并不顺遂，父母早早离婚，父亲患病，母亲精神颓唐，自己和朋友搞了一个做动画设计的小公司，虽然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设计费总被拖欠。而在现实中，父母身体康健，靠着家中亲戚的帮忙，他找了一份薪金不菲的公务员工作。不过由于所有的感情都在梦里花掉，他在现实中始终没有恋爱。为了解除父母的担心，他向一个同样因为年纪变大惧怕闲言闲语的女子

子求婚。两个人都怀着忽略爱情赶紧结婚的想法，一拍即合。然而这场婚姻令人沮丧。虽然同学羡慕他当了公务员，娶了个有城市户口的漂亮老婆，在梦境里的柏州，他和忍冬结婚了。虽然小家庭的经济拮据，但是生活幸福浪漫。他很想告诉忍冬自己的秘密，但是害怕会因此失去忍冬，也就越来越怕开口。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得了失眠症。借助药物的力量，他虽然能够入睡，却做不了梦，也就去不了柏州，见不到忍冬。在现实生活中做了各种各样尝试之后，他终于如愿，把自己折腾成了没有康复希望的植物人。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他请求他们的原谅，还恳求他们让自己以植物人的状态活到自然死亡。这个庄周梦蝶式的故事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究竟何为幸福，何为真实，一时之间竟然很难回答。男子向飞蛾扑火，选择了永久的昏迷，或者说安眠，可是这样的结局很难说是温柔甜美的。作者张天翼是温柔的，他忍不住给故事加上了一段。他说，曾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男人在一次事故之后再也不睡觉了，每天晚上安顿好妻儿，他就去书房看影碟看书，后来写影评写书评，小有名气。有人问他，不睡觉真的不难受？他笑道，不会啊，因为我实在太爱我妻子了。在漫长的陪伴后，李瑟和少年 H 交换了各自的故事，触摸到了对方的内心。那么他们有没有得到治愈和救赎呢？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就请翻开这本书，和李瑟 H 一起搭乘故事前往内心深处的宇宙。正如张天翼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希望你们会喜欢机械人李瑟先生在虚拟的海边讲出的故事。好，今天编辑丁旭和主播周薇为大家也讲完了故事，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轻阅读里再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

0: 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2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4到1.6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段僧奴打算再去找凌云，正见杨宝、高浪等人精疲力竭地从梁王宫找人归来，忽然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杨宝背后，一时惊色无语。杨宝说什么，见他神色有异，回过头去，正见伽罗跌跌撞撞地走来，众人欢呼一声，一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4: 你昨夜去了哪里呀？可急死我们了，我们都以为你被人杀人灭口了呢。
3: 伽罗急道，
5: 快快快去找信姬，不然来不及了。
3: 杨宝说，
4: 出了什么事？
5: 凌云告诉我说，梁王马上要对信姬下毒手。
3: 段僧奴说，
5: 你说什么？
3: 伽罗说，
5: 快去找信姬。
3: 杨宝慌忙齐集所有的羽仪赶去兴生署，路上伽罗才慢慢地说清楚经过。原来他昨夜当真是想去凌云住处找那件衣裳，不料刚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打晕，随即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躺在一个软软的

0: 处所，手脚均被绳索绑住，眼睛上蒙了黑布，口也被堵住，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喊也喊不出来。直到刚才忽然凌云进来解开绳索放了他，他才知道身在阿盖公主出嫁前所住的闺房里。段僧奴说，我就知道是凌云做的，他打晕了你，将你藏起来，现在又放了你，告诉你梁王已设下埋伏，要派人假冒红巾行刺阿爹，到底是何居心？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呢？伽罗说，打晕我的是不是凌云我不知道，不过他刚才说我救过他许多次，他从来没有回报过我，这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透露讯息，就当是以前救他的回报，从此以后我们就算扯平了。
1: 杨宝说，凌云的事以后再说，就算是圈套我们也要去看看。
0: 到了行省署一问，才知道段公早在一个多时辰前去了绝照寺，梁王则在刚刚问了段公去向后，也随大队人马赶去了绝照寺。众人大惊失色，这才不再怀疑凌云所言，忙策马出城朝东赶去。一出南门，便见有人乱跑乱叫，说是前面通济桥上打起来了。过了大德桥，前面金刃交接之声大作，再奔近些，忽见一大群人正在桥上混战厮杀，有羽仪，有梁王侍卫，有不明身份的黑衣蒙面人，还有不少身穿着普通百姓服饰的人。众人原以为是梁王带人伏击段公，却见梁王本人也陷在重围当中，一时难以分清敌我。段僧奴拔出女儿剑说，
2: 先将自己人抢出来再说。
0: 跃下马来，率先冲进人群，见父亲肩头和胸口各中了一箭，手拄着松鹤剑，坐靠在桥中的石柱上大口喘气。杨志和两名羽仪各执兵刃，死命守护在一旁，正有数名黑衣人上前围攻。杨志左臂中了两箭，肩头挨了一刀，鲜血正汩汩流出。那两名羽仪也都受了重伤，左支右绌见有不知之事。段僧奴见状大惊，叫道，
2: 阿爹，女儿来了。
0: 他手中的女儿剑是玄铁所铸，削铁如泥，当即挥动成一团剑光，犹如白龙腾跃，从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又刺死一名阻截的黑衣人，冲到段公身边上前扶住他，见他脸色灰白，生气全无，忙问道，
2: 阿爹你要不要紧？
0: 伸手折断剑杆，取出了金创药，正要去拔出箭头，段公说，
1: 不必了，我已经中了孔雀胆毒。
0: 段僧奴说，
2: 什么？阿爹怎么会中孔雀胆？
0: 段公不答，只问道，
1: 杨宝呢？
0: 段僧奴回头一看，正见高浪挥舞着铁鞭在前面开路，杨宝率众羽仪跟在后面奋力拼杀，赶过来接应，忙大叫道，
2: 杨宝，阿爹叫你。
0: 只听见杨志惨叫一声，一名黑衣人挥刀砍中了他的脖颈，鲜血溅了段僧奴满脸。他虽会武功，却只是在无为寺中与同伴交手玩耍，从未杀过人，更不要说眼前这种混战的场面，当时吓得呆了。杨志一倒，那黑衣人又挥刀向他砍来，刀锋即进后背之时生生顿住，原来是高浪一边将那个人的脑袋打得稀烂。杨宝抢过来叫道，
1: 杨员外，杨员外。
0: 却见他脖子间有一道极深极大的口子，鲜血正如溪流般喷出，已经是活不成了。段公说，
1: 杨宝。
0: 杨宝说，
2: 是新君，我在这里。
1: 是怡园，怡园。
0: 杨宝说，
2: 怡园，新君是说是怡园下孔雀胆毒死了张将军吗？
0: 段公眨了两下眼睛，露出欣慰的神色来说，
1: 好孩子，你已经知道了，你真是聪明啊。
0: 杨宝心念一动，猛然间便如遭雷击，手足冰冷，全身发麻，失声说，
2: 信居也中了孔雀胆毒，是也不是？
0: 见段僧奴尚待在一旁，忙叫道，
2: 宝鸡，快去找孔雀胆解药，快去。
0: 段僧奴这才会意过来说，
2: 好。
0: 刚要站起来，却被段公一把拉住说，
1: 不必了。
0: 脸上露出深深的厌倦来，叹了口气，仿佛是在说，
1: 我太累了，让我死吧。
0: 他扭转了头，却见杨志已经死在旁边。
2: 在他一生中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杨志一直是他最知己的密友。他十分欣赏那种有分寸又不失恭敬的忠诚。他知道杨志年轻的时候也爱慕过高兰，高兰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也许是因为爱他，也许是因为他总管的身份。而今旧爱早已随风而逝，新欢又在何方？要再与他们相逢，居然似水中捞月。世事来来去去，如白云苍狗，功名利禄最终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不能忘怀的终究还是花月情根与刻骨铭心的爱恋。他的手脚逐渐麻木，毒素已经侵入四肢，全身的血液在慢慢冷凝。身边有这么多张熟悉的脸，四周更有人如潮水般的杀来杀去，在这汹涌的喧嚣嘈杂之中，他心中却只觉得说不出的孤独，说不出的寂寞。心到底在哪里？不在人群中，不在阳光下，不在人所能看到的地方，甚至不在所能想象到的地方。天地渐渐安静了下来，他越来越感觉到冷。阳光还是有的，只是冷冷的凉。通济桥上的厮杀还在继续，但救兵最终还是到了。西面尘头大起，镇抚司镇抚刘琦带领大队兵马赶到，一声号令，盾牌在前，长枪在后，层层围了上来，只拉出梁王侍卫和羽仪，其余人一律赐死，混战的局面才算得到控制。伽罗越过众多尸体，匆忙赶到桥中，段公的双眼早已经失去了神采。段僧奴大哭道：伽罗，快救救我阿爹，他中了孔雀胆。伽罗恻然说：信居，他已经去了。段僧奴却不愿意相信，说：没有，阿爹只是睡着了，伽罗你快救救他。伽罗泪水潸然而下，也说不出半句安慰的话来。杨宝见刘琦正带人过来，挥手召集众羽仪过来，面色凝重，嘱咐说：今日凌云对伽罗所言真相不明之前，大伙切记不可泄露半句。段公、师宗、师秀、杨志均已死去，幸存的羽仪群龙无首，个人敬佩杨宝的聪慧过人，当即说：
3: 是杨宝，我们听你号令。
2: 杨宝说：那好，你们先等在这里。上前迎上刘琦叫道：
3: 刘振甫。
2: 刘琦问道：
3: 段平章可还好？
4: 信居已经去了。
3: 什么？
2: 刘琦惊奇地问道，急忙抢过去，果见段公半躺在段僧奴怀中，早已经气绝身亡，当即双膝跪下说：
3: 段平章，刘琦来得迟了，累你身死，刘琦万死莫属。
2: 双目两行清泪流出，唏嘘不已。杨宝说：
3: 并非大人之过，信居中埋伏前早已经身中孔雀胆剧毒。
2: 刘琦说：
3: 孔雀胆是谁下的毒？
2: 伯罗在侍卫护卫下走了过来，正好听见，十分惊奇问道：
3: 段平章中了孔雀胆毒吗？
2: 心中暗道：
3: 莫非是阿盖下的毒？想不到我这女儿到了关键时刻竟是顶事了。
2: 杨宝见他毫无悲动之色，不愿意与他交谈，只点点头说：
3: 我们折损了好些人手，剩下的羽衣大多受了伤，还请刘振甫派人协助将信居、杨员外和羽衣们的尸首先送回行省署，等安排妥当后，我们自回运尸回大理。
2: 刘琦说：
3: 愿意效劳。
2: 杨宝又分派几名未受伤的羽衣赶回大理报信，受伤的先跟伽罗回中爱宫医治。段僧奴死抱着父亲的尸首不放，只得由他，自己与高浪带着两名羽仪往绝招寺而去。走出数步，忽闻见背后段僧奴哀嚎婉转，如风引洞箫，使人心碎。
5: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2: 到得绝照寺山门，
0: 一名小沙弥正

0: 在门槛边翘首张望，一见杨宝几个人下马，便上前问道：各位是来找一元禅师的吗？杨宝说：
1: 正是，
0: 禅师已经在茶室等你们久了。
1: 他倒是敢做敢当，也不逃走。
0: 小沙弥见他浑身是血，杀气腾腾，有心不让他进寺，却又不敢开口。迟疑间，高浪早已经大踏步闯进去了。几人赶来茶室，果见怡园正盘膝而坐，闭目参禅。杨宝也不想废话，直言不讳地说：
1: 信居已死，禅师今日也难逃一死。想来禅师轻盈秀彻，生死也不放在心上。不过还请禅师明言，你为何要先下毒害死了张西郊大将军和信居呢？
0: 怡园微笑说：
1: 早听闻杨雨怡聪明过人，贫僧不是早暗示过你了吗？
0: 杨宝说：
1: 孝子愚钝，还请禅师明示。
0: 怡园说：
1: 雨怡忘记贫僧曾提过古田寺了吗？
0: 杨宝说：
1: 哦，原来你是古田寺僧人。不错，当日张西郊火烧古田寺，贫僧侥幸逃出，流落到觉照寺智灵师兄处安身。原也想不到竟然还有机会向张西郊和段空报仇。
0: 杨宝这才恍然大悟，当日红巾攻打云南，明胜率大军驻扎在古田寺，张西郊带兵前去偷袭，虽发现红巾已经撤走，却因为发现许多罗驹子被残酷地虐杀在寺门前，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这座千年古刹。之后段公震怒，为此将张西郊贬谪流放。想不到当日寺中还逃出了一名僧人，来到中庆安安稳稳地策划复仇大计。张西郊来到觉照寺求见段公时，定然已经被怡园发现认出，当即便起了杀机，设法将张西郊请入茶室中，在茶水中下了孔雀胆毒。他自己虽然也饮了茶水，却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解药。张西郊离开觉照寺后便已经感觉到中毒，他也许认不出怡园是谁，但想到此人能以高僧的身份经常接近段公，很是可怕，当即赶往行省署，想将这一秘密告诉段公。不料陈慧经常在觉照寺附近徘徊，早留意到了张西郊，一路跟踪他到了鱼科思巷，用铁锤杀了他。至于今日的情形，若凌云所言是真，梁王当时预备邀请段公回去觉照寺，伏兵则埋伏在通济桥下。不料怡园昨日听到段公言语中要有返回大理之意，抢先将段公请来寺中，请他饮下了有孔雀胆剧毒的茶。段公回去行省署时，在通济桥正遇到伏兵和梁王，由此开始了一场混战。那些黑衣人武艺高强，当时梁王的人，那些普通百姓服侍的人，拳脚功夫则要差许多，也许真是红巾的刺客。这其中关窍，杨宝瞬间便已经想明白，只是心中仍有疑虑，问道：
1: 禅师从哪里得来的两副孔雀胆？你又如何知道孔雀胆囊能够解孔雀胆毒的秘密？
0: 怡园嘟囔说：
1: 贫僧见过那位雨衣，他被折磨了许久。
0: 你是说杨胜坚吗？
1: 贫僧也被仇恨折磨了许久，如今终于解脱。
0: 头无力的下垂，再也不动。高浪问道：
1: 他死了吗？
0: 杨宝说：
1: 他应该是和信居同时中了孔雀胆毒，撑到此时已是不易。
0: 高浪恨恨地说：
1: 如此死法岂不是便宜了他？
0: 杨宝叹了口气说：
1: 走吧，回去还有许多事要做。
0: 几人默然回城，先去了行省署，只见外署已大致搭起灵堂，刘琦正指挥人忙来忙去，满头大汗。杨宝也不去惊扰，正要离去，忽见马文明疾步走来，握了他的手说：
2: 段平章不幸去世，文明与家父深感痛惜啊。
0: 杨宝说：
2: 侯爷和小侯爷有心了。
0: 马文明压低声音说：
2: 文明尚有一言，杨雨怡，你要尽快派人护送宝鸡离开中庆。
0: 杨宝心头一凛，问道：
2: 宝鸡人在何处？
0: 马文明说：
2: 他在堂内守着段平章的尸首。
0: 杨宝说：
2: 不过我方雨怡大多受了伤。
0: 马文明说：

0: 若是杨雨怡信得过文明，此事就交给我来办。段平章对刘振福有救命之恩，他也愿意协助。我们今日就可以安排宝鸡离开，我自会派人沿途护送。杨宝心中感激说：“多谢小侯爷。”马文明说：“杨雨怡何须客气。”杨宝还带进去告诫段僧奴几句。马文明说：“里面有梁王的人盯着，杨雨怡还是尽快离开为好。宝鸡一事，尽情放心。”杨宝知道对方聪明才干不下自己，便点点头，径自回到钟爱宫。伽罗正忙着给雨姨们治伤，见杨宝进来，问道：“找到下毒的人了吗？”杨宝点点头说：“是一元禅师，他自己也中了孔雀胆毒死了。”当即说明了事情经过。伽罗说：“
1: 呀，一元禅师如此念念不忘毁寺之仇，甚至迁怒信居，还敢称什么高僧？”
0: 杨宝又问道：“伽罗，除了药师殿的人，当真没有外人知道孔雀胆囊能够解孔雀胆毒的事了吗？”“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一元之前毒死张西郊将军的时候，自己也中了毒，就是靠孔雀胆囊解的毒。你在绝照寺后山林中看到过那只被开膛破肚的孔雀胆，就是他下的手。一元手中一共有两副孔雀胆，我猜应该是同一个人交给他的，这个人也知道孔雀胆囊能够解孔雀胆毒。”
1: 伽罗露出了沮丧之色来，喃喃地说：“原来真的是他。”“
0: 是谁？”“
1: 凌云，当日他被囚禁在无为寺时，曾问过我孔雀胆是不是真的很厉害，我随口就说了孔雀胆囊能够解孔雀胆毒的事。”“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伽罗嘴角漾起微微的苦涩来，他终于知道凌云一直在利用他，从他在无为寺中割血救他的那刻开始，对他个人情感而言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他泄露药师殿机密，多少成了害死张西郊和段公的帮凶，当即哭道：“
1: 是我不好，他当时受了重伤，气息奄奄，我没有丝毫防范之心。”
0: 忽然听见有人问道：“
1: 当真是凌云吗？”
0: 众人回头望去，阿盖正站在门口，面色苍白。那一瞬，那集中的头饰后，个人又纷纷回过头来，继续忙自己的事，仿佛既没有听见他的话，也当他这个人不存在。阿盖咬紧了嘴唇，泪光盈盈，甚是可怜。他才只有21岁，却仿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深秋。杨宝见无人睬他，不得已上前说：“
3: 回公主话，确实是凌云所为，不过他手中如何会有孔雀胆，我尚不得而知。”
0: 阿盖说：“
1: 我知道凌云怎么会有孔雀胆。”
0: 杨宝大为惊奇说：“
3: 公主如何会知道？”“
1: 我就是知道，我父王曾经交给凌云一副孔雀胆，我猜他没有用，私自截留了下来。”
0: 杨宝恍然大悟说：“
3: 原来当日凌云潜入无为寺，本意是想用孔雀胆毒死明玉珍的使者，梁王这一计可真是毒辣呀。”“
0: 孔雀胆既然是梁王交给凌云的，当然梁王就是主使。”阿盖也不为父亲辩解说：“
1: 当日凌云还被关在伽罗住处时，我去看他，他趁人不备塞给我一包东西让我藏好，我当时不明究竟，也是最近才知道那里面就是孔雀胆。”
0: 杨宝奇道：“
3: 你是说凌云被擒后给过你一副孔雀胆吗？”“
1: 是，后来他被放了出来，我又还给了他。”
0: 伽罗说：“
1: 不对，凌云被关在我那里的时候，我给他换过衣服，他身上所有的东西早就被雨衣搜走了，哪里有孔雀胆呢？”
0: 阿盖一时也想不明白说：“
1: 想知道究竟并不难，只需将凌云叫过来一问便知。”
0: 杨宝也想弄清楚经过，便说：“
3: 那就有劳公主出面，派侍女去请凌云过来。”
0: 阿盖一口答应说：“
1: 好。”
0: 即是镇定，隐有坚毅之色，与他往日的婉转柔弱大不相同，似乎段公的死并未对他造成多大的痛苦。忽有雨姨在门外叫道：“
3: 杨宝，快来杨院院房中。”
0: 杨宝闻讯赶去杨志的房中，只见房中一切井然，不明所以问道：“
3: 什么？”“墙上有字。”
0: 杨宝抬头一看，果见粉色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正是杨

0: 志亲笔诗道：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蝴蝶梦残滇海月，渡间啼破点苍春，哀怜永绝云南土，酗酒还教洒泪贫。自己由心当是昨夜所提。杨宝说：原来杨员外早有预感，只是额头汗水混杂着泪水层层而下，天塌地陷中也不知发呆了多久，忽有雨姨进来说：凌云已经来了，公主请你去书房。杨宝慌忙用衣袖往脸上抹了几把，来到书房。阿盖公主正坐在窗下的椅子上，凝神望着窗外。凌云插手而立，站在房中，依旧是往日冷漠骄傲的神色。高浪与几名羽仪早已各执兵刃，拥到了门口，防止凌云逃脱。杨宝进来看了凌云一眼，上前叫道：公主。阿盖回过头来说：
1: 哦，你们都来了，杨羽仪，你这就请当面直接问他吧。
0: 杨宝走到凌云面前说：我们都知道是你将孔雀胆给了觉照寺的遗员，你也不必再抵赖，有一副当是梁王交给你去害名誉真实者的，不过你私自留了起来，另一副，也就是你被关在无为寺时暗中交给公主的那一副，是从哪里来的？凌云冷笑说：你们这是在私设公堂吗？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1: 阿盖说：我想知道。他虽然只是平静地看着凌云，眼中却射出寒光来。
0: 凌云回望着他，两人的目光针锋相对地对峙着，一时之间谁也不动，谁也不语。好半晌，凌云才盎然说：好，既然公主想知道，我就从头说起。我本姓林，真名叫林峰，是邹兴的外甥。
1: 杨宝失声说：
0: 原来你是红巾的人。众人也大惊失色，一时间许多疑问都迎刃而解。原来凌云竟是明玉珍派在梁王身边的奸细。凌云说：对，我是红巾的人，明王入主四川后已有谋取云南之心，舅舅深谋远虑，先派我冒充他世仇之子凌云来到中庆。我一身武功，自然轻易地进了梁王宫为侍卫，几年下来更是成为梁王的心腹。
1: 杨宝说：
0: 后来明玉珍攻打中庆，轻易得手，想必也是你从中捣乱。
1: 凌云说：
0: 不错，是我事先绘制了中庆城防图送去明王军中，凑巧我又被派去大理，梁王表面派公主前去大理求救，其实不抱希望，以他歹毒的性格当然不会轻易的罢手，因而给了我一副孔雀胆，命我暗中毒死使者邹兴。孔雀胆为大理的秘药，众人势必怀疑是段氏下手，只是他千算万算，却不知道邹兴正是我的亲舅。我一到大理，舅舅的人便来告知我计划，于是我将孔雀胆藏好后潜入了无为寺中，等李芝麻几人翻入禁区后再去南禅房与舅舅会合，伪造成行刺的假象，引开众人的注意力，好让禁区中的李芝麻等人有机会寻找藏宝图。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 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年春晚上的歌呀，答案来自杨坤和郭采洁，非常惊艳，很意外的一个很好的搭配，也很好看。因为有一些俏皮的女生加大叔的组合唱起来呢，还是真的是很甜蜜很恋爱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组合还是非常成功的啊。今天晚上听这样的一首歌，希望给自己带来一份好心情，所以希望这样的一种好感觉也能够延续的时间长一些。来陪伴你的还有来自大嘴巴的这一首 Maybe

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十多年前了吧，听吉吉加松在快乐大本营唱这样的一首《鲸鱼的眼泪》，从那个时候一直听到现在吗？还是今天晚上第一次听这样的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有一段时间呢，一个人住在宿舍的那个最角落的属于自己的写字空间哈，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好像总有一些事情是不了了之的。还好季佳松的一些作品呢没有被遗忘，然后让自己留存了下来，希望有些歌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拉回到你想要回到的那个时空。有秘密吗？关于那个时空和那个属于你的这个秘密的那个人，来听陈楚生的秘密。

生人，听着蔡健雅的这首歌，你是否也觉得每个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而故事的最后又难免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运气都用来相遇了，陪伴就成为了奢侈。真希望这样的一份奢侈你早就已经拥有，而且还非常的珍惜。是因为你心中有一种信念，只要两个人好好的就可以一直在一起吗？来听黄大炜的《信念》。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北部有1.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0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4到1.6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有没有特别喜欢这首萧敬腾唱到的《天地》，尤其是他那个高音《无边无际》，就是那种很魔性的编曲，让你真的有一点被惊艳到了吗？而且这样的一首歌，不算是萧敬腾最为流传的代表作哈，真的很厉害哦。所以今天晚上算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吗？这首歌其实身边有朋友说陪伴着自己好多年，唯独自己一个人在听完这首歌的那一刻，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心境，而且觉得越听越有味道。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感，真的很希望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至少品味差不多，所以一听歌的同时一样会去怀念更多的好声音吗？还是怀念着这些声音带给自己的好感觉？偶然，来自周蕙。

0: 个男生说，哎呀，我的整个大学都是当年我们班上的那个女生的名字。四年，两个人好了四年，那一毕业之后呢，就奔波两地，最终反正可能由于现实的一些原因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温情的，而且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感染力，我觉得还是挺持久的。我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歌曲的同时，心里也会有所惦记吗？还是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都是常常把科学之类的话挂在嘴上的，是这样的吗？心之科学，来听容祖儿。
1: 分也

信仰。张信哲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是在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触呢，还是现在每次听的时候心情都会不一样吗？曾经感慨说，深爱之人藏心不挂嘴，久恋之人在梦不在眼。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时，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在意的，是吗？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哦。真的希望是这样的，至少会少很多的痛苦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70后还是80后最爱的呀？还是最爱之一？有请许茹芸，云起柳皱。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赣东丘陵绵延不绝的褶皱深处，武夷山的余脉与丰饶的赣赴平原温柔相遇。这一次要探访的宝藏之城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就浸卧在这山水交汇的腹地之中。它位于江西省中部偏东，抚州市西部。隋文帝开皇九年正式定名崇仁，取厚德崇仁上义之意，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蜿蜒的崇仁河自南向北流淌千年，黄州桥跨水而立，连接南北，一水一桥构成了这里穿越时空的城市坐标。我们就从这里开启在崇仁的行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崇仁县的一个中心，这条河呢是我们的母亲河，叫崇仁河。它是以两个支流，第一是宝塘水，第二呢就是西宁水汇聚成我们这条河水。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这个崇仁河也是把城市一分为二了，穿城而过。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先有这条河，然后老百姓呢历朝历代呢依水而居。
2: 嗯，
1: 我们崇仁呢是隋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建的这个县。在唐广德二年的时候，就将这个县这个所在地就设在了我们这个巴山镇了。
0: 崇仁河是江西省抚州市境内的重要河流，早在隋朝时期，这里的先人们就借河水之力兴修保水渠，灌溉良田，造就了崇仁的物阜民丰，赣东望县之名也由此而来。南宋时期，由于两岸商贸往来频繁，于是在河上修建石桥，由南宋著名将领文天祥取名黄州桥。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这里饱受流寇侵袭之苦，当时的地方官员不得不修筑城墙以保一方安宁，也因此形成了官城民城分隔两岸的城市格局。
1: 在修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将北面也叫北城嘛，也叫北齐啊，就将官啊、寺庙啊、行政机构都设在这个北面，北齐，所以叫官城。然后我们南边呢，就分为东齐和西齐这两齐，就规划成了这个民城。
2: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崇仁建城有这么长的历史哈，但一直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黄州桥跟崇仁河的这个交界这里，其实一直都是城市的中心。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来到崇仁旅行就很清晰了，是吧？找到黄州桥就知道最热闹的地方在这儿了。
1: 对对，
0: 如今的崇仁河上仍有往来的船只，黄州桥也依旧是沟通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静静流淌的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见证了崇仁的城市变迁。从元代开始，崇仁就是理学重镇，素有理学之乡之称。一代又一代的理学先贤在这里著书立说，撑起了崇仁的精神骨架。元代大儒吴澄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在崇仁创办草庐学派。明代大儒吴与弼倡导人皆可圣贤，创办崇仁学派，为后世阳明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至今天，理学思想仍旧是崇仁最鲜明的人文底色。我们动身前往位于象山镇的吴张古村，在这里处处可见理学思想在人们生活中留下的生动印记。吴张古村始建于宋代，因为位于吴水与漳水交汇处而得名。2012年被列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居民以陈氏后人为主，因为崇尚理学，讲求诗书传家。明清鼎盛时期，村中建有书院40所，祠堂60所。
2: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街都是祠堂最集中的地方，是吗？
3: 对，我们这里祠堂是祠堂一条街，哦，这里有一连有十几个祠堂，哎，十几个就一个祠堂群落，一个祠堂群落。我们这个村子呢有六十个祠堂，
2: 六十个祠堂，
3: 四十个书院。哎，有八座这个四牌坊，嗯，所以建筑比较雄伟，它是经过好几个朝代才建起来的。
0: 沿着祠堂街继续走几十米，就来到了吴章村现存规模最大的祠堂——共工祠堂。这所祠堂专为纪念明代先贤陈共而建，他是陈氏家族中乐善好施、崇文尚义的典范。
3: 这个牌坊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2: 圣旨，
3: 圣旨哎，精忠教育的子孙都要爱国。嗯，为什么带到圣旨？他是因为那个近代的时候，那个国家遇到三年大旱。哦，我们这个共工啊，就捐助了一天200石粮食，哦，捐给国家。他说受到皇上的这个嘉奖。
0: 哦，陈老是村中的长者，对陈氏家族的历史非常了解。他告诉我们，陈共靠做木材生意起家，在村里开设义塾，每逢灾年便开仓赈粮，深受乡邻敬重。为了让后人铭记他的善举，传承他崇文重教、向善立行的家风，陈氏族人合力修建了这座祠堂。
2: 我看这个祠堂当中建的都很讲究啊。
3: 这个祠堂准备了好几年，明代这个万历皇帝那个朝代，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建得很雄伟，建得很雄伟，很重视这个东西。
2: 所以其实这其实也是对于家族文化的一种重视啊。现在还有能看到的东西吗？咱们的家风家训还有记录吗？
3: 图谱里面就有记载。
0: 吴章村的族谱一直由村中最有威望的长者保管，定期修订，记录了古村百年的发展历程。
3: 乾隆时期啊修的谱，那里还有这里个地图啊，这都有。这个地图比较古老，
2: 哎呀，这么细致呀！
3: 对，这很细，这个祠堂一条街这里都有。
2: 哦，咱们现在就在这条街上，是吗？
3: 我们就在这条街上，这是，对。
2: 这是
3: 本共祠啊，它就在这里。
2: 哦，在这儿，
3: 这
2: 是吧？
3: 对，
2: 本共公祠。
3: 对，
2: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边走过来的，陈氏大祠是吧？
3: 这一连都是祠堂。
2: 所以以前这么多的祠堂啊，
3: 对，60个祠堂啊，那个图谱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这可圈可点，就书院都点得到。看到，
2: 我们看看族规上都写了什么哈。
3: 啊，族规里面，
2: 在这儿啊，
3: 这里
2: 族规引，
3: 族规引，敦孝悌呀，
2: 敦孝悌啊，希望这个手足
0: 在这泛黄的族谱之中，我们能真切触摸到吴章村代代相传的家风脉络。这些文字早已超越纸页，成为家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印记。
2: 所以这条街接着往前面走，还都是祠堂，
3: 还有祠堂，还有好几个祠堂。
0: 陈老又带我们来到一处建筑外形极具特色的祠堂——韦相公祠。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民国时期，家族后人从南洋留学归国后进行修缮，保留了一层中式建筑的风格，又将二层融入了欧式建筑的装饰元素。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座中西合璧的祠堂。在吴章村，每座祠堂都有自己的特点，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2: 其实跟您走在这个祠堂街上，我觉得是很震撼的，因为其实很难想象在一个村庄里面有这么多很高大的祠堂，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孕育了一代一代的很优秀的崇仁人。所以其实我来之前我一直想问啊，就是崇仁的这个理学到底在哪里？我现在发现了，其实就在崇仁人的生活里，就在这个天地之间。
0: 在象山镇，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村还有很多。距离吴章古村不到10公里的东山岭村就是其中之一。村庄由谢氏家族为主，是东晋谢贤后裔。因东山再起的典故以及山岭地貌而得名，迄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
2: 呀，其实走进来觉得这个村庄还是很清幽的哈，它就是依旧山势建的这么一个村子。
4: 它是以村庄山里面一个洼形的那个地带，以中间这个水渠两边线形铺开建的村庄，所以它的书上的名字叫东山村，他们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是叫东坑岭。
0: 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是天然的战略要地，因此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的重要革命地点。1933年，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在此设立指挥部，并成立崇仁县苏维埃政府，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核心。如今这里仍保存着14处不可移动的

0: 老百姓宣传，红军共产党的队伍是怎么样的队伍，是农民自己穷苦人家自己的队伍。
1: 山环水绕的东山村，处处透着清幽，这里古朴的黛瓦白墙，清晰的红色印记，都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那段峥嵘岁月，以及为信念而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天色渐暗，我们继续在象山镇的行程。象山镇位于崇仁县南部，地处崇仁、宜黄、乐安三县交界，因境内的象山而得名。
2: 因为我们现在爬的这座山是崇仁的最高峰象山，这里呢是崇仁看日出和日落最好的地方，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很多朋友们都会来到这儿去看一看今天运气怎么样，会不会看到这种自然的美景。
1: 象山古称巴山，主峰海拔1219.2米，是崇仁县内的第一高峰。山顶保存着两座由巨石堆砌而成的千年道观，沧桑古朴，气势宏大。这里山体峰峦叠嶂，怪石嶙峋，是崇仁境内看云海、日出、日落的绝佳地点。
2: 哎，陈老师，
3: 好累吧？
2: 你走的可真快呀！我看这个山感觉没有多高，坡还挺陡。我们是不是快到山顶了？
3: 走完这个石台台阶就到了。
2: 哎呦，大家看看我们身边，其实现在已经有点那个晚霞的味道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嗯，
3: 对对，
2: 走，咱们上去看，还有最后的这一小段，向山顶进发。
1: 经过20多分钟的攀登，我们终于在日落之前赶到了山顶。
2: 哇，走上来太美了！天
3: 哪，
2: 漂亮呀，真的漂亮，
3: 金光万丈。
2: 一上来之后，一下子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起来，全都暖暖的，然后身边的这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包括山形啊，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
3: 对，
2: 远山就这样很飘渺的铺展在眼前，太漂亮了。
3: 对面那个是芙蓉山，带那个金色阳光照射之下，就有芙蓉出水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落日缓缓下沉，余晖将天际染成金黄，霞光漫过象山的奇石险峰，既温柔又壮阔。
2: 跟我们一样，还有很多人追着这个美景来到山顶。你看这边，专门来拍照的。你们好，可以打扰一下吗？啊，你们好，你们好，拍到好照片了吗？看你俩拍半天了。
4: 我们过来拍日落的，
2: 特意赶过来的。啊，你们的工作是？
4: 对，我们有一个社交账号，就是有一个账号，然后记录崇仁的一些东西，然后会经常来这里。
2: 哦，所以你们也是自媒体从业者是吗？
4: 对，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账号，然后一年四季我们都会来这里拍一些东西，然后发布这样。
2: 在成为博主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呀？
4: 我吗？会计。
2: 你呢？
5: 我是摄影师。
1: 女孩叫欧阳淑静，今年25岁，男孩叫田志林，今年26岁。他俩之前分别在福建和浙江工作，后来一起决定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媒体。他们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家乡崇仁的美景推荐。
4: 他第一个火的作品就是家乡，
5: 刚好就是上象山。
4: 真的刚好就是这里。我们经常会比如说半夜出发，然后过来蹲日出，就是你拍到很好看的美景，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你可以发到账号上去给别人分享，然后别人会因为你的这个视频照片来到这里，他们也会感觉到很开心，我们自己记录下这个美好也会感觉很开心。
3: 看样子你比我还热衷于这个。
2: 您是不是很高兴其实有年轻人愿意？
3: 很高兴，我就是要找到这样的，这个更多的你们这样的人到这里来宣传自己的家乡，把自己家乡的美好，更好是推向全世界。
1: 此刻太阳的位置也越来越低，颜色也变得更加的火红，还有一点紫色在天空中若隐若现。
2: 哎，那像你们也已经走遍了崇仁哈，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觉得如果我们来到崇仁旅行，一定要去什么地方？
4: 我觉得象山，然后比较小众一点的地方就是南浮公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小城的那种很美好宁静的感觉。
1: 元代诗人余吉正是在游览崇仁的南浮亭后留下了"情也须来， 雨也

0: 而这次的崇仁之行也让我们有了同样的体会。这里厚重的历史，各具韵味的村落，旖旎的自然风光，都值得晴也来，雨也来。从象山返回后，可以来到马鞍镇的汤溪温泉。这里的温泉水富含冬、西、伏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让旅途的疲惫得到舒缓。夜幕降临，在温暖的泉水中，热气氤氲，水波荡漾，仿佛身心都沉入了崇仁山水留下的悠长愉悦之中。走进山凤小镇，见证小鸡破壳。
1: 天哪，这是我第一次拿这个还未出壳的小鸡。
0: 品味崇仁麻鸡盛宴，感受麻鸡之乡的万千风味。
2: 喝起来感觉香气还是很浓的。
0: 宝藏之城，崇礼爱人，有凤来仪，正在播出。江西省崇仁县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三面环山，地貌以丘陵为主，蒹葭河谷平原，适宜农耕与养殖。而崇仁麻鸡的养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被誉为中国麻鸡之乡。崇仁麻鸡的羽毛为麻色，轻脚细腿，头小嘴尖，当地人用麻鸡起舞赛凤凰来表达对麻鸡的喜爱。2019年，当地打造了以麻鸡为主题的山凤景区，这是一个集农事体验、科普创新、田园观光、农业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旅游区。我们在山凤小镇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崇仁麻鸡的种苗供应基地。
2: 崇仁麻鸡呢，是崇仁当地的品种，也是这里的地理标志性产品。我们现在一大早来到了崇仁麻鸡的种苗供应基地，因为今天会有一批新孵化出来的小鸡。一想到待会儿要看到一群毛茸茸、非常可爱的小麻鸡，我也是很期待的。走吧，一块去看看吧。
0: 一走进孵化中心，明显感觉温度比室外高了不少，耳边新出生的小鸡叫声此起彼伏。
1: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在清送，清点那个鸡苗的数量。
1: 这些就是刚刚他们离开的蛋壳。
3: 对对对，蛋壳啊，蛋壳还没完成出来。
1: 这个我能看一下吗？
3: 这个里面的可以啊，
1: 轻轻的拨一下给大家看看。天哪，这是我第一次拿这个还未出壳的小鸡。大家可以看到吗？你看它其实整个还是团在一起的，然后它这个外表有一层这个膜在包裹着它。它在我的手心里面还能感觉到它动，这个就直接更明显了，就是它下半部分还在这个蛋壳当中，上面的这个基本上头啊躯干已经都出来了，能看到它的皮肤粉粉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些粉嫩的小生命在经历了21天的孵化后顺利出壳。裴老师告诉我们，当天有近12000只小鸡被集中孵化出来。
3: 它叫麻鸡，其实基本上它都长得差不多哈。
4: 对对。
3: 我给大家看看小鸡的状态，就是它那个头的这个部分会有一点麻的花纹，然后麻的厉害的像这一只比较明显啊。它那个身上花纹更漂亮，给大家看看。就但是大部分可能长得都比较像啊。这个里面怎么有一只金色的小鸡啊？
5: 哎，这个我们麻鸡里面就是一般存在千分之一啊，千分之一个有这样的白鸡，白颜色的鸡
3: 哦，
5: 就是白的，长大就是纯白的。原来我们从最古老的时候，我们从叫崇仁白鸡啊，有个这样的品种。后来慢慢的我们把这个白鸡淘汰了，但是它有一点基因，还有一点基因在里面，所以我们偶尔会出现个从这种白颜色的鸡
3: 哦。
2: 这些品种纯正的幼崽会在接种第一针疫苗后送往周围的养殖场。崇仁麻鸡被中国科学院认定为中国宝贵的矮小型鸡种的基因库，所以种源纯正对于崇仁麻鸡繁育来说至关重要。目前在崇仁主要采用人工受精和繁育的方式来进行。离开孵化中心，裴老师带我们来到了崇仁麻鸡原种场。
3: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在都换好了这个衣服，戴了头套，然后鞋套，然后也穿上了这防护服，一会儿也戴了口罩。所以我们一会儿去的这个是种鸡场。
5: 对对对，所以说防疫要求它是比较严格一点的。
3: 好的。
2: 经过严格的消毒流程，我们来到了原种场的核心区域。这里饲养着20000多只精心挑选出来的崇仁麻鸡原种种鸡，一年的孵化量能达到200万余。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种鸡所处的这个环境。你看，我们这个鸡是，就一个鸡是一小格，就我们每个鸡就这个身份码，它就不会错认，它每天产的蛋呢，就通过这个码传输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
2: 为了更好地看清崇仁麻鸡种鸡的特点，裴老师为我们挑选了一只母鸡进行展示。
5: 我们崇仁麻鸡的这个品种标准，一个是麻毛，青脚，冯冠，一个它体型比较健壮，你看，冠头比较红润，这个就符合我们的这个种鸡的挑选标准。
3: 然后它的重量要达到多少呢？
5: 开产的时候重量一般在2200两，相当于原来500。
2: 母鸡一般从180天开始可以产蛋，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受精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0%左右，而且避免了近亲繁殖。通常情况下，

0: 一只种公鸡可以与25只母鸡配对。
1: 啊，这是公鸡，
2: 哎，
1: 很漂亮啊。
2: 特别是这个尾翼，
1: 是它有这么长的尾羽，然后它那个脖颈上的这个羽毛也很好看，
2: 对，
1: 而且很有光泽，哎，然后它还有这个白色的绒毛，所以它本身其实观赏度也很高，
2: 对对对，
1: 很漂亮，
2: 对，
1: 然后很明显它体型要大很多，
2: 嗯，要大一点。
0: 在我们采访中，这些种鸡会不断的跳起，发出警示性的叫声。崇祯麻鸡是由野鸡驯化而来，十足的野性恰恰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崇祯麻鸡肉质紧实而不柴，入口鲜香回甘，是崇祯当之无愧的美食名片。拍摄时，当地餐饮协会正在山凤小镇举办一场麻鸡宴菜品交流活动，一共由8位厨师带来16道特色菜品。其中的崇香鸡是崇仁县的一道传统名菜，以其鲜嫩香醇的口感和滋补功效著称。
1: 先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鸡汤其实很清，上面飘的油花并不多。我来尝尝看，但是喝起来感觉
2: 香
1: 气还是很浓的，
3: 清甜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麻鸡这个品种哈，它很独特
2: 的
1: 一种特点。
2: 本身的原味，
3: 底面是放了糯米、莲子、红枣，还有那个铁皮石斛、党参这些东西。
0: 鸡本身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各地也都有很多经典的做法，所以想要创新，在烹饪方法、食材组合，甚至摆盘造型上都要下足功夫。杨师傅带来的龙凤丝就是一道别具匠心的创意菜。
2: 用的原材料呢，就是我们的鸡脖肉啊，把它打成龙以后擀成绞制皮一样的，然后把它刀工成型切成丝，然后鸡脖肉把它卷成我们的花形
1: 啊。这也是鸡胸肉做的、啊、
2: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突出的就是麻鸡，所以我们雕刻的就是凤头龙尾。为什么叫龙凤丝？鳝鱼的丝我们叫龙、那个麻鸡的丝好叫凤，就是这样过来的。
0: 崇仁当地湖泊河流众多，鳝鱼是一种常见的本地食材，与麻鸡组合在一起，也暗含了中国文化中龙凤呈祥、花团锦簇的美好寓意。
1: 我现在得尝尝这个花了，先给大家看看，这花非常的漂亮，
2: 非常漂亮，
1: 很精美啊。而且我看到啊，不光是这道菜这么精致啊，其实好多道菜都是他做的，那个造型也特别讲究，有好多的雕花啊。
2: 嗯，
1: 把这个鸡肉的食材发挥成这么美妙的一餐的体验，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像我一样有机会来品尝一下崇仁麻鸡做成的菜品，会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也会对这个食材有自己全新的体会。
0: 崇仁麻鸡之所以能有如此醇香的口感，源自于当地一直坚持林下养殖的方式。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往麻鸡养殖场深入了解，从山野之间到科学养殖，见证麻鸡之乡开创蓬勃产业。
4: 600天的人他就野了，他就是相当于一只野鸡，你看他都睡在树上。
0: 从18把榔头到智慧车间，感受变电之都的工业雄心。
1: 现在很难想象这么大一个工业产品它是手制出来。
4: 对，
0: 宝藏之城崇礼爱人有凤来仪正在播出。
1: 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多钟，天啊还刚刚蒙蒙亮，远处的东方有一丝丝的红霞。现在我不说话，大家用耳朵来听，哎，有没有听到我身边此起彼伏的鸡叫？因为我们待会儿马上要去到崇仁麻鸡的养鸡场。您好，陈大哥，早呀！早上的气温很低呀、啊，是不是？
4: 是，山上的温度。
0: 此刻天刚蒙蒙亮，薄雾轻拢着远处的山脉，我们来到了位于崇仁县石庄乡关山村的祥望农庄。这里是当地知名的崇仁麻鸡林下养殖示范基地。崇仁县全年饲养麻鸡近4000多万羽，产业总产值接近30亿元。
1: 走进来感觉好像 听到很多的鸡的声音，但是看不见它的身影。
4: 对对对对，它开始起床了，很多开始打鸣了嘛。
1: 那它们现在在哪儿啊？我们现在走在路上没看见。
4: 它们都睡在竹林上，竹林就是它们家。
5: 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麻鸡基本都藏在周围树林里休息，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
4: 两边全是鸡。
1: 哇，真的真的。
4: 它开始惊叫了，你听到它咯咯叫，它就要报警了。他这个声音是在告诉他一定有危险。你往我右手边看一下，全是鸡。你看到吗？看到吗？
1: 哦，真的！
4: 哎呀！
5: 借着攀石的灯光，我们近距离看到了一群一群睡在树上和竹枝上的麻鸡。陈大哥说，自古以来，崇仁麻鸡就生长在丘陵林间、竹林坡地之中，在山野间自由觅食。所以人工养殖的环境要尽量还原麻鸡生长的自然环境。天色渐亮，麻鸡也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觅食。农场占地面积867亩，饲养着近120000只麻鸡。按照麻鸡不同的生长天数划分区域进行饲养，不同区域中的饲料和栖息环境都会有所不同。
4: 我们每个片区养的周期是不一样的。180天的鸡，那个生长环境跟那个600天或者90天的鸡，它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4: 养殖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1: 比方说呢，它们大概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啊？
4: 180天的，它就像我们中年人，它就要运动的空间会大一点。
1: 嗯，
4: 对吧？那么80-90天的，它空间要小一点。因为它的运动的场景没有那么大，那么600天的人他就野了，他就是相当于一只野鸡，你看他都睡在树上，
1: 嗯，
4: 他们都不回家，不回屋。
5: 陈大哥是崇仁本地人，从事麻鸡养殖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法。整个农场采用种养结合的模式，种植了大量的擂竹和各种果树。走在农场中，四周竹林掩映，群山环绕。脚下的红土松软而富有弹性，麻鸡三五成群在林下踱步，时而低头啄食，时而扑棱着翅膀跃上枝头。陈大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崇仁麻鸡，肉质扎实，营养价值丰富，受到了市场的认可。目前年销售额已经超过2000万元。崇仁麻鸡经济价值高，既可以吃肉，也可以产蛋。一只麻鸡一年最多可以产近280个蛋，它所产的鸡蛋蛋黄饱满，口感鲜香。记者和陈大哥一起捡了一筐鸡蛋，准备尝尝麻鸡蛋的味道。
1: 我们面前呀也摆了我们刚刚捡的蛋，还有这一盘子是已经煮好的蛋。但是我最好奇的是前面这两个小小的蛋，这两个真的是鸡蛋？
4: 这个就是正宗的第一个蛋，叫做头窝蛋。
1: 哦，
4: 对，这个是第二个蛋。
1: 所以它即便就差了这个一天，它的大小也是有区别的哈。
4: 对，区别很大，而且第一个蛋是肯定没有蛋黄的。
1: 真的吗？可以打开验证一下吗？
4: 可以试一下。
1: 就是大小哈，就比那个鹌鹑蛋还要小一些。
4: 对，
1: 嗯，我来看看啊。哦，哦，给你们看看，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
4: 你看到我们这蛋为什么像胶水一样的？这就是氨基酸。
1: 就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那个荷包蛋的样子，很漂亮，但是它没有蛋黄，它中间那个部分像一个白葡萄的果肉。
4: 对。
1: 那这第二天产的蛋会有蛋黄吗？
4: 蛋黄还没完全成型，但会出现一点点黄。
1: 一点点。
4: 黄色。
1: 哦。
4: 对，你可以看一看。
1: 可以打开看看吗？
4: 可以可以。
1: 行，特别期待。哎，真的。
4: 看到没？
1: 它小小的那个蛋黄，给大家看一下，中间有一点，大概像一颗玉米粒那么大小的蛋黄。
4: 对
1: 啊，然后在中间，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看的稀一点的这个质地的蛋清了。
4: 对对对。
1: 啊，所以它是一步一步这么变化而来的。
4: 对对对对。
1: 哦，一般来说产到第几颗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鸡蛋的样子了。
4: 第五个样子，你看这个就是第五个蛋样子。
1: 第五颗。
5: 一颗成熟的麻鸡蛋重量在40克至45克左右，蛋黄也从松散状态变得饱满紧实，形成蛋黄圆润、蛋白分层的典型形态，营养也更趋丰富均衡。
1: 我一边听您说话一边有点走神，因为这鸡蛋剥出来之后好香啊。
4: 对，
1: 就是它甚至有一点淡淡奶香味那种感觉。
4: 对，
1: 尝尝看，
4: 尝尝看。
1: 嗯嗯，它中间会有点那个硬核，能吃出它那黄的层次感。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外面的部分很像湿润的绿豆蓉的口感，就是那种
1: 微风轻拂，树影斑驳，坐在竹林下品尝着新鲜的马鸡蛋，我们格外真切地感受到崇仁马鸡既是这片山林的自然馈赠，也是现代养殖业发展的硕果。在中国文化中，龙凤都是吉祥的图腾，马鸡被崇仁人称为山凤。在当地还有一项很有特色的非遗项目与龙有关。
0: 我一过来就发现广场上正在舞龙，好热闹、
2: 龙头对着龙尾，龙头对着龙尾。
0: 您好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这是在搞什么活动啊？
2: 这个是我们那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扭扭龙。
0: 扭扭龙。
2: 嗯，对对。
0: 这名字很可爱啊。为什么叫扭扭龙啊？
2: 它是那个由竹面扎成的龙，由那个绳子吊着，然后表演者呢手持那个木棍上下舞动，那个龙体就会产生一个颤动，所以说它名字叫扭扭龙。哦，
1: 陈斌是崇仁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扭扭龙的演出。扭扭龙又名独龙，起源于清同治年间，2013年被列入江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条扭扭龙都是由一大两小三条龙构成，表演时所有的龙根据龙珠的动作变化队形，龙身随着木杆的运动上下翻飞，形象逼真，富有生气。除了造型和舞动方式特殊外，扭扭龙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数和队形的变化都相对灵活。
0: 所以一般演的时候是多少个人演呀？
2: 一般演他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也可以，根据不同人数都有不同表演的方法。因为他本身就称为独龙，他就是由此他个子也比较小，单独一条也可以穿堂入室，就十条也可以穿堂入室，所以说这个组合很灵活。我您体验一下
0: 可以吗？我跟大家一起舞一次。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
0: 显得我挺有自信的。哎呦，真的很成了。
1: 在老师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了这场热闹的表演。
2: 来，站起来，来，龙头对龙珠，龙头对着龙珠，龙头差不多高。

0: 是很热闹，很喜庆。
1: 行啊行，
0: 哎，真的，真的感觉好像跑一圈下来哈，这人啊，就是感觉血脉喷张，
2: 血脉喷张，
0: 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就是累，确实也累，因为它其实有重量的。
2: 对，这个因为它上重下轻，所以稍微有一点那个。
0: 然后要跟上大家那个节奏也挺难的，尤其是有的时候那个龙头找不对位置啊，很明显就影响整体队形的那个美观。
2: 看样子您体验到了。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队伍当中啊，就他那种欢乐喜庆，一定要融入到队伍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出来。
3: 在崇仁的工业领域，梳变电产业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巨龙。这里拥有138家梳变电上下游企业，配电变压器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三，年产值突破150亿元，被称为变电之都。而在这样的产业规模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关于18把榔头的传奇故事。
0: 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电机厂的那个照片哈，看起来很简陋啊。
4: 对，当时是工作在这里，吃住都是在这里，基本上全天吃的24小时都是在这里，所以这里也能看到我们之前是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在这边。
0: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3: 20世纪60年代，崇仁面临电力短缺的情况，决心发展变电业，但资源短缺，只能借用黄州桥头1000洗澡堂、1000工棚以及1000旧屋搭建试制场地，成立了崇仁县电机厂。而18把榔头指的就是创业初期技术团队的18位成员。这些工人并不是专业的变电设备工人，他们当中有铁匠、篾匠、木匠等，一边学习摸索，一边研制产品。
4: 当时组建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是属于各行各业的一些工匠代表。这个是当时就是从我们变压器刚开始就是设计制造的一些设计清单，然后这些所有的设计单的来源都是从这边一些书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功课慢慢的获取的，完全是属于说自学自产自造的一个阶段。对，
0: 哇，那这个太珍贵了。
4: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那些尺寸的具体的要求。而且当年前辈们的这个笔记啊非常工整，如果不是说是那个年代拿出来的，甚至像打印的一样啊，现在看起来像是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践的记录的书本啊。
4: 对，
3: 我们在博物馆另一边看到了这一台由崇仁自己研发自己生产出来的变电器，铁芯接口处那些深浅不一的锤印清晰可见。
4: 这些环节都是属于一个一个敲击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说定制化的产品，像这种铁管啦、折弯啦、各个弯度啊，慢慢的敲。
0: 很难想象这么大一个工业产品它是手制出来。
4: 对，
0: 所以这一个变压器做出来之后哈，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呀？在当时的中国，这算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4: 这个行业来讲是比较算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因为当时是属于时代改革的大浪潮嘛，得益于这个时机，那我们整个崇仁系变压器这个行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也解决了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农村乡下家家户户不通电、电力不稳的一个情况。
3: 这台变电器的成功在当年引起了巨大反响，崇仁电机厂成为了全国最早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之一，被媒体称之为18把榔头创新天。此后崇仁的变电产业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输变电产业已经成为撑起崇仁经济的核心支柱。崇仁拥有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西省80%的中低压变电器都出自崇仁。走进当地变电企业的智慧生产车间，智能机械旁工人们熟练地操控着设备，零件在现代化机器的精准运作下，快速有序地完成一道道加工工序。激光切割、自动绕线等智能设备早已代替了当年的榔头，但艰苦创业中造就出的敢闯敢干、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从未褪色。正是这股精神持续为变电之都注入着磅礴动能， 让崇仁这片产业热土始终奔涌向前。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欢迎关注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举行。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免签政策。军购被砍单，马来西亚向挪威索赔逾2.5亿美元。南海超话，本期内容我们将来关注缅甸问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5月2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

0: 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19号，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经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阅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相关负责人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经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挪威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2018年，挪威康士伯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马来西亚出售一款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马方6艘滨海战斗舰。双方后续补签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今年3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第48届东盟峰会日前在菲律宾宿务落下帷幕。在这次峰会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东盟各国外长已达成共识，将通过网络形式与缅甸外长进行接触，旨在与中断了5年关系的缅甸重新建立联系。尽管东盟成员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但这一共识的达成传递出哪些积极的信号，是否也展示出了东盟方式的灵活性？同时，东盟在面对缅甸问题的处理上展示出了哪些特点和原则？本期节目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马上请听详细内容。
2: 鲍老师好。在第48届东盟峰会之后呢，东盟各国外长已经达成了共识，将通过网络形式与缅甸外长进行接触。这个决定传递出哪些积极的信号？
3: 第48届东盟峰会呢，在5月8日在菲律宾宿务召开。本次会议呢，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及经济合作等议题。在美以伊冲突呢持续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延宕。大国竞争、地缘冲突显著加剧，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的背景之下呢，本次东盟峰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随着4月份缅昂莱正式就任缅甸总统，近期呢，东盟部分国家与缅甸接触更加密切。面对东盟达成5点共识5年来进展缓慢的情况，东盟内部呢呼吁缓和与缅甸关系的声音有所上升。而缅甸新政府上台也将发展与东盟关系呢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并释放了一系列的积极信号。4月17日呢，缅昂莱也签署了特赦令，释放了包括前总统吴文敏在内的数千名在押人员。所以我们看到呢，针对缅甸新政府释放的积极信号，第48届的东盟峰会发布官方声明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呢这些举动呢都是推动 缅甸各方包容性全国对话的有益尝试。

0: 同时呢，也敦促缅方释放全部的在押政治人员。双边层面呢，我们看到东盟与缅甸也展现出了一系列松动迹象。作为缅甸的重要邻国呢，针对缅甸问题，泰国呢推出渐进性接触的政策，意在通过泰国呢发挥桥梁作用，打破东盟与缅甸关系的这个僵局。那么近期呢，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代表的菲律宾总统也强调，缅甸呢不仅仅是东盟的朋友，也是东盟大家庭的一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让家庭成员脱离家庭都是一场悲剧。而此次呢，东盟秘书长高俊宏也表示，东盟各国外长呢已就这个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将通过网络，也就是线上的形式呢，与缅甸外长进行接触。这个也都显示出了近期东盟与缅甸关系改善的积极动向。
1: 那么有报道称啊，就缅甸重返东盟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东盟内部是存在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分歧究竟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东盟的这些部分国家是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这种分歧，或者是有疑虑的呢？
0: 分析东盟内部为什么对缅甸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呢？就需要了解东五点共识的这相关背景。2021年2月，缅甸军方以大选不公正、存在大规模舞弊为由呢，重新夺取政权，并羁押了时任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其他民盟的这个人士，引发国内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治暴力，国内的武装冲突呢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东盟于2021年4月呢，在雅加达召开了东盟缅甸问题特别会议，达成了五点共识，其内容呢包括制止暴力，在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由东盟派特使促进对话，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及派特使访缅。该共识呢后来成为了东盟应对缅甸政策的一个基础。然而呢，由于东盟认定呢此后缅甸在落实五点共识上进展停滞，国内暴力冲突未见消退，对缅甸履约呢表示不满。逐步呢对其实施外交约束，最终做出了仅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参加东盟内部会议的这个决定。那么缅甸军方呢则质疑东盟调解的有效性，提出以自主制定的五点路线图作为化解缅甸政治危机的核心框架，并批评东盟国家呢对缅实施的限制性、歧视性的这种政策呢违背了东盟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个呢也导致东盟与缅甸关系的僵局呢，持续至今。面对缅甸在东盟内部空椅子问题呢，东盟各国由于政治体制、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以及对东盟原则共识理解的认知差异呢，导致近年来呢，一直对缅甸存在这个温差。而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上东盟国家呢，坚持缅甸政府在推动五点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不应该恢复缅甸官方政治任命代表参与缅甸高阶会议，也就是东盟的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的这个资格。而在去年呢，随着东帝汶的加入呢，东盟内部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的这个分化。东帝汶政府与缅甸反对派主导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及其他反军势力交往密切，那么东帝汶与缅甸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一度导致缅甸宣布驱逐东帝汶的外交人员。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陆上东盟国家呢，则主张放宽对缅甸参与东盟地区合作议程的这个限制。比如像2022年呢，时任柬埔寨的领导人洪森就曾经访问缅甸，成为了2021年缅甸政局突变之后第一个访问缅甸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柬埔寨呢，作为当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呢，就曾积极推动将东盟五点共识与五点路线图相结合，但这一提议呢，遭到了东盟其他国家的这种抵制。我觉得究其原因呢，一方面，缅甸危机长期延宕，国内暴力武装冲突持续，对地区秩序和安全构成了冲击。那么为此呢，东盟也积极推动以各种方式进行应对，加强对缅甸的人道主义援助，缓和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比如呢，作为去年的这个轮值主席，那马来西亚呢就曾经积极地推动以这个地震救灾的方式，要推动东盟和缅甸关系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呢，从东盟一体化进程和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讲，提升应对缅甸危机的能力和手段的。

0: 会议对缅甸和东盟都产生了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可以说呀，一直以来呢，缅甸问题的发展呢，对于东盟经济建设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缅甸与东盟的合作呢，其实渊源深厚，双边关系的发展曾一度呢，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那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呢，东盟就提出了要积极扩员建设东南亚10个国家的东盟共同体的设想。那么1997年7月呢，缅甸正式加入东盟。那么此后呢，东盟助力引导缅甸融入国际社会，在推动这个美国、欧盟及其他西方国家调整对缅政策上也发挥了这个积极作用。那么缅甸的政治民主转型呢，也一度被东盟视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那么因此呢，东盟与缅甸关系陷入僵局，对于缅甸、东盟双方都产生了结构性、深层次、全方位的影响。那么对于缅甸来讲呢，由于缅甸高层政治代表近5年无法参与东盟内部高层级的会议，那么缅甸在东盟核心决策平台中的话语权被日益弱化。那么东盟面对缅甸的部分人文交流能力建设项目其实也处于暂停状态。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加速呢，缅甸在东盟区域安全、经济、气候等关键议题上的参与度也大幅下降，深度融入东盟区域体系的进程也受到阻碍。那么对于东盟来讲呢，缅甸危机长期化及东盟与缅甸关系僵局的持续呢，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内部的凝聚力。缅甸国内武装冲突引发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外溢呢，也长期消耗着东盟治理资源，分散了一体化的这个精力，也成为了东盟目前难以摆脱的一个重大挑战。所以呢，缅甸危机长期化以及东盟应对缅甸危机手段上的有限呢，也暴露出东盟在危机治理能力及内在机制的结构性建设当中的一些短板。
0: 虽然哈，我们看到了就是东盟成员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那么缅甸的缺席东盟的相关会议对于双方都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次的东盟峰会呢是达成了这个共识，所以达成共识的关键是什么？是不是也展示出了东盟方式的一个灵活性？同时呢，东盟在对缅甸问题上的这个处理呢，是否也展现出来了一些相应的特点和原则呢？
1: 尽管呢，面临着缅甸危机长期化对东盟整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也近年来呢，也积极保持对缅甸问题的这个关注，也持续的对推动化解缅甸危机软着陆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努力。那么近年来呢，东盟历任轮主席国均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从推动缅甸国内各派对话和解、强化对缅人道主义援助及加强与缅甸危机相关的大国对话等不同角度破局，推动缓和缅甸危机。东盟的相关建设性努力也得到了联合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呢，东盟在应对缅甸危机上坚持原则与保持政策灵活性上的平衡，那么东盟方式也保证了东盟各国在保持自身对缅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呢，在缅甸问题上呢，整体上保持协商一致啊，保持以一个声音说话，避免了呢在空椅子状态下这种东盟内部的分裂，保证了东盟对缅甸对话沟通渠道的畅通以及延续。那么机制上呢，为优化相关决策机制，强化东盟对缅甸政策的连续性呢，东盟也在机制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东盟于2023年呢，在第43届东盟会议期间呢，正式确定了三驾马车机制，即由现任、前任和后任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联合协调推动化解缅甸危机。那么实践上呢，东盟始终坚持并重申缅甸对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以此为基准呢，东盟相关国家持续为推动缅甸危机呢创造条件。例如呢，马来西亚呢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呢，面对这个缅甸地震灾害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呢，积极推动以地震灾害救援为契机，密切东盟与缅甸当局建设性接触。那么这些努力呢，其实均在不同程度上为缓和缅甸内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地区的冲击影响，渐进性的推动东盟与缅甸关系的缓和呢，发挥了正向作用。
0: 所以目前呢，缅甸方面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哈？他们是开展哪些举措来打消其他东盟国家的疑虑？

0: 那么4月份呢，缅甸新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呢，在和平进程、经济民生、外交等领域频频发力，其施政逻辑呢是统筹安全与发展，既着力稳控国内安全形势，又积极改善经济民生。那么在此形势下呢，缅甸新政府近期密集出台一系列举措。内政方面呢，一是积极释放政治和解信号，为彰显新政权的合法性呢，缅甸新政府主动展现和解姿态，统筹推进政治和解与和平进程。那么敏昂莱呢，在就职演讲中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巩固民主联邦制，引导国内各政党、民族及公民社会组织呢协同合作。勉励传统新年，也就是泼水节期间呢，敏昂莱颁布特赦令，赦免了4335名缅籍以及179名外籍囚犯，宣布释放前总统温敏。后又宣布呢，将昂山素季的刑期缩短1/6，并由监狱服刑转为居家监禁。和平进程方面呢，也建立了民族团结与和平建设中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谈判委员会的三级架构。敏昂莱呢，亲自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敏昂莱也号召国内各民族地方武装及反对派放弃武装斗争，参与政治对话。那么也宣布呢，不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第二一个呢，就是聚焦改善经济民生与产业发展。为了缓解国内经济民生压力，缅甸的新政府呢，在经济政策上聚焦发展农业、中小微企业等领域。一是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全面推到水稻、油料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推动大米出口区建设，力争恢复缅甸呢作为全球主要大米出口国的地位。那么二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橡胶、棉花、竹子等工业原料作物种植，推广咖啡种植以挖掘出口潜力，启动咖啡5年这个扩种计划，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多渠道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三是扶植小微企业的这种发展。那么财政上呢，设立1700亿缅币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其中200亿呢直接用于扶持，1500亿呢用于这种专项贷款的这种发放。那么东盟方面呢，敏昂莱政府上台伊始呢，即表示愿意推动缅甸与东盟关系实现正常化。那么泰国近期提出呢，推动对缅渐进式接触的政策，一方面呢强调将寻求在缅东盟内部呢，就加强对缅接触凝聚共识，重申希望东盟集体行动，但不能原地不动。另外一方面呢，又保持计划邀请缅甸外长在东盟外长会期间呢，与各成员国举行非正式会晤。在此形势下呢，2026年4月，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访问缅甸期间呢，泰国表示愿意为密切东盟与缅甸关系发挥桥梁作用，并将在农业、医疗、教育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呢，对缅提供援助。围绕昂山素季的相关情况呢，敏昂莱也表示愿意推动该问题向好的方向发展。缅泰两国呢，还在稳定边境地区局势、开展禁毒合作、打击网赌电诈，以及推动跨境雾霾治理以及重开边贸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而这些呢，也为推动近期东盟与缅甸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机会。
1: 可以看到啊，东盟现在和缅甸双方呢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了，所以在明年的东盟峰会，我们是不是有望可以看到缅甸重返东盟峰会？那缅甸正式回归还需要有哪些议程？那真的正式回归之后，对于东盟、对于缅甸而言，又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0: 那么下阶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东盟各国呢将继续推动以这种建设性接触的方式呢，渐进性的这种强化合作，密切沟通接触。那么未来呢，东盟与缅甸的互动呢，或将遵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务实到政治、由双边到多边的这种渐进路径。那么这里边我认为呢，近期线上会议是否能够顺利召开，以及今年7月缅甸官方的高层代表能否正式参与东盟外长会呢，将会是重要的一个指标。从具体的国家来看的话，泰国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在应对缅甸危机，那么推动这个缅甸全面重返东盟上扮演更为积极的沟通联系者的角色。同时呢，人道主义危机领域呢，东盟实现了这种对缅的这种不受限制的人道主义援助，扩大行动规模的这种范围也可能会迎来突破。所以说呢，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东盟方面来看的话，东盟还将继续推动啊，比如设立常设东盟问题特使这方面要进行新的这个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缅甸真正重回东盟的努力，目前仍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内外掣肘及现实因素。
1: 嗯，
0: 不敢说内政协商一致是东盟方式维持区域团结的底色，但是呢，受制度效能和原则约束，协商一致原则下，东盟一方面对缅甸立场短期内难以做出全面的实质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又缺乏撬动缅甸改变政策轨道的有力杠杆。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看到东盟和缅甸关系处于持续僵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具体实践上，近年来呢，地区及国际层面围绕缅甸问题的各类一轨、1.5轨和及二轨机制呢，叠床架屋，成效匮乏的这种问题日益凸显。不少机制呢，事实上已经沦为了清谈馆，导致东盟在应对缅甸问题呢，面临能力不足的这种困境。围绕设立东盟常设、东盟这个缅甸问题特使的问题呢，目前各方在职责划分、后勤支持及资金保障方面呢，还未达成全面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东盟如何在应对缅甸问题上维持原则与灵活性的平衡，争取在对缅问题上尽早打破僵局，仍将是继续考验东盟集体智慧与韧性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听来自马来西亚的北京大学留学生郭慧恩在中国求学以及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作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同时也是一位深耕历史文化的博主，一直致力于借助新媒体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之前的话题，聊聊他创业背后的故事，以及工作之外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有请慧恩。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慧恩好。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跟着慧恩的讲述，从马六甲的华人传统一路是聊到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涯，也了解了慧恩在新媒体创作的压力与坚持。其实听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路啊，慧恩不仅是在地理上跨越了国界，更是在不断的打破和重塑自我。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两年，随着你走过越来越多的城市，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事，你觉得自己的认知还有对中马文化的理解有没有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呢？
3: 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其实我在中国虽然说只有2年，但是我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很频繁的在中国往来啊、旅游啊、参加一些工作。那我自己走过的城市也有超过40多座了。尤其是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那我发现其实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多元。很多人会对中国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单一的国家，其实不是的。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它的那个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不一样，非常的有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出了国一样，但我明明还在中国土地里。那就让我开始意识到，就是中马交流很多时候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很宏大的叙述事情的那个手法上面，不要只去讨论科技，不是只去讨论经济啊、合作啊什么样，而是我们可以透过像我们自媒体在创作上更细化的去体验烟火气，从个体的感受、个体的共鸣感去拍摄、去分享自己的视角，那也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种很伟大的叙事方式。
7: 那这种改变我想在校园里可能体会会更加的深一点啊。 那么作为外籍华人学子，特别是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中马在教育模式啊，或者说校园氛围上的一些差异呢？
3: 那肯定有，因为中国的这个教育差异跟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7: 嗯，
3: 比方说哈，北大现在的氛围就是有点卷，就是有点

0: 自百字关于时事题材的内容，
1: 嗯。
0: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并不是商业团队，我们就是一群想做内容的人。那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些内容是非常敏感的，它可能不会被一些海外的平台所喜欢，它可能会希望你可以多做一些柔和的内容，或者可能不要那么的锋利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会被限流。那这个瓶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们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转型，要不就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开创不同的频道，来去做一个内容的扩张。所以当时候我的团队们呢，他们有的人选择了单一的历史内容，有些人做经济内容。那我自己就对历史文化的结合更感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当时候其实，从我们两三个人做自己的账号，到现在累积了百万粉丝，其实我觉得最难最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流量跟质量之间找平衡。我觉得这是所有自媒体创作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选择做文化历史这个小众赛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孤独感吧。因为历史赛道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者真的不多，有时候我甚至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讨论太多关于这些内容，因为别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积累的话，是很难跟你去一起聊这些剧本或者一起查史料的。
1: 对。
0: 这些很多时候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有很棒的这个编辑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写，或者是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文章，那我就会觉得更安心一点。因为其实历史细节是需要考证的。我们需要很负责的为每一个内容去确保它的那个准确性。那很多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你要费这么大劲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长视频历史内容它不是一个特别讨好的内容。
1: 是一个小
0: 有些
1: 众
0: 人
1: 的
0: 可
1: 赛
0: 能，
1: 道。
0: 对啊，因为娱乐的内容其实可能它两三天就能完成一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历史文化的内容来说，但是我自己吧，我也不确定别人的内容要准备多久，但我自己一支视频可能就得准备7到10天，我才能生产出一支完整的视频，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是当我就是在视频底下看到一些留言，是说哇，看了你的视频，我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感到骄傲，或者是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了解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吧。
1: 而且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也很幸福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要学会如何拒绝诱惑。虽然说娱乐内容它涨粉很快，但我们也始终相信，就是你越有根的内容，生命力会越长。因为娱乐内容它虽然说可以很快的涨粉，但是它的花期可能会比较短。就是这个内容今天火了，但明天不一定就有人记得。但是对我们来说，历史文化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壁垒的一个赛道。就是如果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证、去打磨这一期，但它可能这一周的流量不好。不过你过了3年、5年，你再去看，或者突然间有一个相关性的内容、相关性的时事报道出来了。刚好就是跟你这一期有关联，你这一期很好的去补足了它的内容上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流量就会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而是在看时间的复利。这个是我们要提，我觉得做文化历史内容的创作者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心态。
1: 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
0: 是的。
1: 那随着团队和账号的发展，我相信你也会面临很多选择啊，特别是你做历史文化类的内容，那往往是需要在大众喜好和专业深度之间做一个平衡。那么作为传媒公司的主理人，同时呢又是内容的创作者，你个人是更看重流量呢，还是更看重文化价值呢？
0: 我一直以来都比较看重文化价值，因为流量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手段，它是我透过流量去把知识送到你的眼前。我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这个文化价值。在马来西亚跟中国两地做内容，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观众群去调整内容的风格。 比如说

0: 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对中国不太了解，会有比较单一性的想象。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去拆解不同的课题，把中国的多元跟中国的一些更真实的现象展现到你的眼前？这个才是马来西亚或者世界不同角落的华人、不同的观众会感兴趣、想要看的内容。但是在中国，中国喜欢，不是说喜欢，但在中国可能更适合给中国观众看的内容是世界华人或者海外的这一些不同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海外华人他们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连结。
1: 其实做自媒体这个赛道更新迭代非常快啊。那平时在创作之余，你会去关注或者说去看一些同类型博主的视频和作品吗？
0: 会的，我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短视频或者长视频的 APP 上面。就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需要去看一看，参考一下同行做了什么，那我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如何去补充更多的要点，或者是找到他们可能没有补充到的一些有趣的部分。我会想要从那里再延续出来。当然，有时候不仅仅只是观察同行，其实是也可以去看一看之前历史的一些元素。因为我是做历史文化的嘛，我现在正在准备的是一个系列叫做《后殖民时期》。那这个历史元素，它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白皮书，或者是一些当时候的文献记载。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吧。
1: 好，那其实你的这些作品有没有发现啊，在无形中就像一条纽带，就连接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粉丝，有一种桥梁的作用。
0: 不敢当，但是我非常荣幸，就是能够让中国的观众透过我的视频去了解马来西亚，也让世界角落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到我眼中的中国。
1: 那这些年有没有收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留言或者反馈啊？
0: 有的，就前两年吧，因为我做了世界华人这个系列以后，我一直会收到很多不同的观众留言，说，哎，你能不能做阿根廷华人，能不能做西班牙华人什么的？因为我可能会比较专注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内容，那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他们投稿的家乡故事而感兴趣，就开始去搜寻搜索，然后再真的把它做成一集内容。所以，与其是说我自己在创作，还不如说其实很多的观众也会参与到我的创作当中。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留言，是一个海外的观众，他从小就是接受英文教育，所以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或者是华人的这个文化历史呢的概念跟想象是比较模糊的。他就在留言里告诉我说，他有时候会有身份焦虑，因为他虽然作为一个华人，但是他既不太会说汉语，又不太带有很多的中华文化传统习俗在身上，但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外国人，他会感觉自己在这个身份上有点摇摆。在两个文化之间，好像找不到归宿感。后来，当他看到了我做的世界华人历史系列过后，他就发现，哎，其实很多的海外华人后裔都有这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他们其实是，即使他们前面这几代可能开始失去或者开始减少传承的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去发掘、重新去传承这个任务的，就是肩负起传承的这个任务。那我看了这个留言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吧，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只是在分享自己的视角，可能会找到一群很有共鸣的观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可以去影响到一些观众朋友去想要更好的传承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举动。
1: 所以说做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能让人有这些共鸣，我觉得还挺难得的。那么在积累了那么多宝贵的反馈之后，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除了完成，我的未来规划其实除了顺利的完成博士毕业以外呢，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我希望把我现在的这个频道"红狐狸 Chloe" 打造成中华文化交流，更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因为我发现，就是所谓的桥梁，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官方的口号，它其实是一种翻译感。所以每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自带这个翻译感。那我的翻译感就是把中国

0: 的现代火力翻译给东南亚，也把南洋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再翻译回来给我的中国观众，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功能吧。因为现在就是我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我觉得我的平台的作用就是让两方面的观众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因为有时候我的视频下面会有不同的观众、不同地方的观众、区域的观众来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发问，又会有不同的区域的人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是我未来5年到10年以内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1: 听得出来你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蓝图，也祝你成功。
0: 谢谢。
1: 那跟辉恩聊了那么多关于事业还有未来的规划，我感觉辉恩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点这个工作狂的意思哈。那么在不忙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放假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些什么来放松呢？
0: 目前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旅游，还有阅读，因为我觉得阅读的时候，我的脑子是可以放松的。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看一看心理学的书，有时候会爱看《山海经》啊，或者是《聊斋志》这一些比较有趣的书籍的时候，它会让我对世界有不同的想象。当然，就是我在旅游的时候，就是工作，我需要，很多时候我需要出差到不同的城市嘛。我特别需要就是在当地再多延后2天才回去北京。那2天当中呢，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是瞎逛，吃吃喝喝的，去拍拍照呀，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气啊。我特别喜欢去不同城市的早市，我觉得那是最具烟火味的地方。所以无论多累，我早上一定爬起来去早市逛一圈。
1: 现在去过哪些城市的早市，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
0: 北京的我去过。但是它太大了，我逛不完。后来我又重新带了我好几个外籍朋友们过去，我们就当时候挑战100块钱能够吃多少样，结果我们吃不完依然。但我不记得那个北京的
1: 早
0: 早
1: 市，
0: 市的名字，它有一个盒子。
1: 没关系，虽然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听上去也非常的惬意啊。其实很多博主在深耕一个领域久了，也会很好奇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比如说，惠恩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不做历史文化类的博主了，你会考虑去开辟一个别的赛道吗？比如说去做美食、旅游，或者完全意想不到的领域呢？
0: 那我可能想做旅游吧，
1: 还是想做旅游。
0: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就除了只是坐在一个地方给你讲历史文化之外，我也正在做一些旅游文化的短视频内容，是在户外边逛边吃边告诉你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有趣的科普。
1: 那这样内容的拍摄地点呢，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会多一点呢？
0: 他会看我当时候在哪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在东南亚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当然是在中国比较多，在家里拍摄的话，我会觉得更轻松，因为我非常非常熟悉我自己的家乡嘛。那我也会跟家乡的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在我的视频里可能就会更活泼一点，因为会用方言跟他们聊，就会获得非常有意思的素材。那在中国呢，我虽然说我的中文也说得挺好，
1: 很
0: 但
1: 好，
0: 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社恐，
1: 你会社恐啊？
0: 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就是人在海外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孤单吧。所以当我走出门去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当我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担心，他们听到我的口音以后，觉得我好像不是本地人，觉得我有点怪，然后我一举这个相机，到底想干嘛？我就会担心。但是目前为止，只要我敢开口跟别人聊，所有的店家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路上我采访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1: 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作为连接中马的青年代表，在节目的最后，惠恩想对同样有比如说跨境求学、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或者想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中国听众说些什么吗？
0: 我首先想要对想要跨国发展的年轻人说，我觉得你的背景其实是你最好的入场券。 像我一样，就是不要害怕身份的复杂性，因为那会是你非常非常独特的视角。很多人跨境求学或者是创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焦虑，觉得在中国

0: 我好像不够努力，但是当我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我好像又太卷了，有种完全不属于哪一边的感觉，可能有一种就是哪边都不完全属于的孤独感。这种感觉我也经历过，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游走在边缘的状态，其实可以给到我们恰恰好是非常好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如果有想要跨境创业的年轻人，我也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试图去彻底的本地化，因为如果你能够兼具不同的文化的底色的话，其实这正是你懂得不同的语言逻辑、市场痛点和文化禁忌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破壁人，所以你的背景是允许你成为这个不同文化当中的一个桥梁，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底色。
1: 好，谢谢慧恩今天的分享，也祝愿慧恩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书写更多精彩的中马青春故事。再次感谢慧恩，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归国，血脉相承。铭记是跨越生死绵绵不息的守望，是让逝去的生命在记忆中获得永生。沈阳，阳光爬上老式楼房的屋脊，一阵清亮的号声准时响起。这号声像一把时间的钥匙，打开整座城市沉睡的记忆。吹号的人是90多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南启祥，军号握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中，铜管被70多年的岁月磨成暗金，每一个音符都是他向岁月深处投去的回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 跑面道的时候，美国听到第一声军号的时候，可是了不得了，喇叭一响，那个看着那干部战士嗷嗷的叫，不怕死不怕苦的冲，一阵看到这个杀声，这种部队的冲锋声，吓破胆胆们，可以说
0: 当年这号声换过冲锋，也叫过撤退，如今它是呼唤，呼唤志愿军将士的心愿，回家。每吹响一个音符，南启祥都要用尽力气。这响彻70多年的号声中，有着南启祥对当年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战友的无尽思念。他相信，只要号声还在，他的那些战友们终能寻声回家。
1: 战友们，我非常想念你们，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0: 2024年11月28日，南启祥终于又等到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日子。当天，沈阳朔风漫卷，天地肃杀。家人担忧九旬老人的身体，劝他留在家中。南启祥不顾家人的劝阻，一大早他就带上擦拭的锃亮的军号，来到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那里早已聚集着许多像南启祥一样的老兵，在寒风中静静等待，彼此之间无需多言，这种共同的等待构成了他们之间最深的默契。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连续多年到现场迎接战友回家，曾国兴就是其中一位。2019年，曾国兴第一次作为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参加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前一晚他久久不能入眠。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幕幕浮现眼前，
2: 刚才和我说话的战士被炮弹片奔着这个，我不是奔断，就奔一个口子，一出戏气气沉沉地冒出来，连血带那个泡沫就往里出，一吸气那个泡沫也往里进啊，看着特别难过。不是没办法，这个我就只好拿个救济包把他那个伤口包上，后来他就牺牲了，让我非常难过。小战士这个在生前我替他写过假信，也给他读过假信。
0: 可是枪声未歇，任务再见，曾国兴只能带着战友的信念继续向前，继续战斗。战后总结表彰大会上，曾国兴被荣记3等功，接过军功章那一刻，曾国兴的心里都是牺牲的战友。
2: 我觉得最大的功臣，最大的英雄啊， 对国家对人民贡献最大的是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活着回来的，我们立的功，我们流的血，和他们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是应该得到最高的荣誉。
0: 因此，每一次来迎接战友回家前，曾国兴都将军装上的军功章、纪念章一一摘下，带着这份谦卑与敬意，走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3: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家，盛世如您所愿，守望锦绣山河。
0: 2024年11月28日，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开始。

0: 白丝萦绕在机场上空。六辆载有烈士棺椁和遗物的军用卡车在奇景护卫下缓缓驶离机场，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载着棺椁的军车在奇景护卫下缓缓驶过沈阳的街道，好似在带着烈士们看看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的盛世。军车行驶至南启祥面前，他用冻得发红的手奋力举起军号，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那首他已经练习了不知多少遍的欢迎曲。
1: 我就在战场上，我吹出门号，我们无数的先烈为了人民，为了祖国牺牲了，他们是听到号音牺牲的。今天英雄回家，我还要用我的军号声音欢迎你回家，欢迎你们亲人。
0: 寒冷的天气让南启祥没能完美地吹出那首欢迎曲，但这声竭尽全力的号音足以刺破冬日的严寒。它不再是指挥冲锋的利器，而是一道穿越七十多年硝烟与时光的桥梁。桥的这头是白发苍苍的等待，桥的那头是终于踏上的归途。从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开始，这些老兵们就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他们的战友。在昔日战友年复一年的等待中，一批批烈士也终于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之上，在沈阳落脚。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展厅内有几个特殊的展柜，里面存放的是随着烈士遗骸一同归国的遗物，纽扣、鞋底、子弹、钢笔。
2: 从2014年到2025年，我们迎回的12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那随赴回来的还有相关的遗物，现在已经有10000多件了。其实我们在整理每一件烈士遗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仔细的甄别、仔细的辨认，我们不想遗漏每一个能够展现烈士英明、烈士信息的一些线索，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亲人。
0: 在陵园工作人员眼里，他们像是时间胶囊，封存着最后的气息、温度与未完成的念想。那一双双磨穿的胶鞋底仿佛还踏在异国冰封的山路上，他们无声却震耳欲聋。
2: 我们在整理这一双双胶鞋底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联想到，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如今就是我们迎回来的志愿军战士。可能这一张照片也是他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所以说这一双双胶鞋底也可以说能够联想到他们在战场上驰骋疆场，与敌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的纪念馆里，几百件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物静静陈列，无声见证着志愿军将士们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英勇与悲壮。
3: 这碗和水壶我们志愿军都用过，这水壶美国飞机轰炸野马式喷气式飞机轰炸炸掉了，这个水壶，水壶的水都漏了，碗也给炸坏了，这都是从炸坏埋在地里给挖出来的。

0: 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今年已经90多岁的他，自1994年退休后，就在纪念馆义务宣讲，至今已经30多年。对他而言，陵园不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心灵的故土。
1: 特别想念这些历史啊，不讲不行啊。我们因为历史救了我们，没有历史我们也活不了。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活命，想念时候就宣传呐、啊，宣传到他们那儿扫墓啊。
0: 昔日战友的遗骨被迎回，那一刻他终于完成当年对战友的承诺，带他们回家。陵园内的一个个墓碑，英明墙上的一个个鎏金刻字，刻下的不光是记忆，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思念。因为想念，所以奔赴；因为铭记，所以守护。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身体好，身体好，身体很好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90多岁的志愿军老战士朱俊贤，今天显得格外高兴。在时隔数月之后，他再次走进了位于上海浦东的志愿军文献馆，这个他已守护10余年的地方。2013年，得知收藏家吕焕高筹建文献馆的计划后，退休已久的朱俊贤主动请缨成为志愿者，将自己珍藏的近百件战地文物悉数捐出，并捐资支持建设。这里的每一件实物，都承载着两位老人共同的心愿：为历史留痕，为英雄立传。
2: 我们的战友这样的苦难的话，为民族牺牲啊，实现到底，我回来以后也给他们加上交代了。
0: 硝烟散尽，牵挂未止。除了守护文献馆，朱俊贤还花费10余年心血，亲手整理出上海地区志愿军烈士名录，并逐一收集他们的照片。许多家属正是凭借这份名录，在漫长等待后，第一次得知亲人确切的归宿。也是在那面照片墙上，有些家属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亲人青春的容颜。每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照片墙上那些年轻的面容上时，朱俊贤总会久久驻足。光影之间，那些曾与他并肩的身影仿佛从未走远。这份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铭记，在另一座安息着英魂的城市，也常常随着晨光被轻轻唤醒。又是一天清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社会教育部部长王春杰的身影早早出现在陵园办公室。每年他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这些来信无一不诉说着对当年那些勇士的怀念。
4: 这封信呢，我们收来之后，在信中的第四页，家人呢还把自己的头发呀也粘到了这里，也邮寄过来。其实就是想，如果要是能做亲缘鉴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用上。就 把这头发也直接粘到了信里边，也邮寄过来了。
0: 今天他将作为邮差将一封重要的来信送到他的收件人手里，这个人就是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1953年，黄继光烈士的遗体被运送到沈阳，并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自那时起，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便成为黄继光后人最深情的牵挂。每当思念涌上心头，他们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这里。有时实在抽不开身，他们也会把沉甸甸的惦念折进信纸寄来陵园，托工作人员将想念传达。每次收到信件后，王春杰和陵园的工作人员都把它当成第一次一样认真对待。这次黄继光的侄子黄庸军的来信也不例外。
4: 之前呢，您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些信呢，一会儿我也会在这个烈士墓前来诵读家信。
5: 好的。
4: 丹爸，你好吗？我是你的侄子庸军呀。又是一年清明祭，每当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全家最思念您的时候。多想再听一听您在抗美援朝的故事。
0: 晨光灼灼，松柏低垂。黄继光烈士墓前，王春杰轻轻念出信上的每一个字，声调起伏处，好像把巴蜀的雨、北国的雪一并烧到了地下长眠的英雄耳畔。家人的思念在石碑与泥土之间来回穿梭，细若游丝，却韧若钢索。它穿透着70多年的霜雪，将断裂的光阴一寸寸填补，把漫长的离散一针针缝回圆满。终于，这段绵延至今的哀思，在静默的碑前。

0: 扬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英明墙前，总有人带着一丝期待前来寻找那个藏在心底一直挂念着的名字。
1: 就是哈，王国辉，还有国家的国，光辉的辉。我打电话告诉他啊。姐夫的那个大人的名儿我找着了。
2: 你到那个烈士陵园去了
1: 啊？就现在这边呢，就是站那个英明墙上给你打电话。
0: 当终于看到英明墙上那个惦念多年的名字时，悬在心中几十年的思念也终于有了落脚。英明墙上的那一个个鎏金刻字背后，是每每提及都让人鼻酸的心痛。
3: 俺家爹说我有点累的，他们就年纪轻轻的把命扔在那儿了，年纪轻轻的二十多岁啊把命扔在那儿了，你知道吗？他们为了谁啊？我今天特意从葫芦岛过来的，我就来看看这英明墙。

0: 会一直在不断生长。
1: 第四方柜子
2: 在这儿了吧？隔壁呢？在这边，顶边是第四个，看见了吧？啊？我爷爷，他爸爸，我都觉得到这儿肯定是有亲情多吧，是吧？这就可激动了。
3: 是的。
0: 思念无声，却在心底日夜翻涌，几十年不曾回落。没人知道他为了今天在心里排练了多少次，带着攒了一辈子的勇气和思念走进陵园，去寻找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名字。当那个名字真的落入眼眸，所有的哭喊都汇成了这一瞬久久的死死的凝望，仿佛要把这几十年的风雪一眼望穿，把攒了一辈子的思念全部倾泻。

十多载的光阴，山河已换新颜，但有些记忆从未褪色，反而在岁月的冲刷下愈发清晰。那号声，那信件，那每一次凝视，都是记忆淡开的涟漪。对英雄的铭记，不是一个静止的句点，而是一道绵延不绝的回响。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山河营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被神圣的寂静笼罩，早已汇聚了上千名各界代表，他们中有身着军装的解放军官兵，有胸前配挂勋章的志愿军老战士，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还有哀思难忆的烈士亲属。人们屏息而立，目光投向同一片天空，在等待一个跨越70多年的约定，迎接第12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此时千里之外的韩国仁川机场仪式已然启幕，祖国以最高礼遇迎回30位烈士英灵与267件遗物。中国驻韩国大使带兵缓步上前，俯身将五星红旗轻轻覆盖于烈士棺椁之上。那一抹红是拥抱，更是为漂泊太久的忠魂标定回家的航向。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礼兵护送英烈登上中国空军运20专机，9:20专机准时从韩国仁川机场腾空而起，朝着家的方向坚定前行。
1: 我们承载着祖国和人民的期盼，承载着亲人与战友的思念，接应英雄回家。
0: 深情的告白在肃穆的机舱内缓缓回荡，为沉默的归途注入了故乡的温度。回望来路，这份最高礼遇并非一蹴而就。首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是在2014年，一架民用专机远赴韩国接迎英烈魂归故土。第二批为匹配志愿军英烈的军人身份，让英雄的归途更显尊崇，中国正式启用军用飞机执行迎回任务。此后迎回仪式的规格逐年升级，每一处细节的精雕细琢都源于10万人民共同的期许，源于国力与敬意的无声宣誓，要给归来的英雄最好的礼遇。2020年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任务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专机再次升级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机首编号01，以国之重器的姿态告慰英烈。
2: 从2014年，党和国家隆重迎接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到如今，我们始终坚持以国家崇高礼仪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逐年创新提高礼遇形式。这不仅是对英烈的崇高致敬，更是我大党大国担当、综合实力和民族自信的生动彰显。
0: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徐延军，凭借多年执飞经验，有幸肩负起这份神圣使命。2020年、2021年，他曾2次驾驶运20专机赴韩国迎回英烈。徐延军和战友们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对运20专机的多方面改装与优化，到飞行计划的反复推演 航路的精准申请，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推敲，每一项安排都力求周全稳妥。随着机舱门缓缓闭合，最后一丝天光被轻轻掩去，当只剩一排排棺椁静默相伴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肃穆无声地漫上徐延军的心头。那一刻，舱内的寂静与棺椁承载的厚重历史，化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深深烙印在了徐延军的心底。
3: 当这个飞机大门一关上以后，机舱里边都是棺椁。你要想，这要是117个人和117具棺椁，那明显就是不一样，而且静悄悄的在那儿躺着，无声。他们岁数都很小，有的也就是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现在回来，有的有可能有点遗物，有的可能连遗物都没有。所以说这块心里边就很复杂，心里头就像堵住了一样。
0: 当专机进入中国领空，一幕震撼人心的画面就此展开。两架护航战机呼啸而至，以严整的编队姿态，一左一右为运20伴飞护航，
3: 就感觉很自豪吧。护航在我们这个飞行人员里来说，它就是最高的礼。平时飞行的话，不管是你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你也没有护航的飞机。在飞回这一路上，天气比较好嘛，我们都能看见下边的山啥的。完了，当时也在想，我们现在幸福生活，还有这座大好河山，都是英雄们当时的付出，还有现在的生活。
0: 当时在徐延军左右伴飞护航的是中国歼-11B战机编队。从2022年起，迎回仪式再次升级，改用当时最先进的战机歼-20为运20伴飞护航，实现双20同框。

0: 很多的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西方空军的轰炸之下，所以我们就是想以向英烈致敬，向林烈看一看，如今的中国如他们所愿。
1: 伴随着引擎的巨大轰鸣声由远及近，五架军机组成的双20编队划破长空，朝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方向前行。为确保归途绝对通畅，地面保障早已启动，东北空管局沈阳塔台提前清空了相关空域。当双20编队临近，所有管制员肃然起立，管制员张博对着话筒说出了那段练习过千百次的话：
2: 今我盛世告慰英灵，祖国人民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
1: 即便是练习了千百遍，可当张博真正对着话筒开口的时候，满腔的激动还是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3: 当时最触动我的是最后一句致敬英语：祖国人民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现在从韩国到中国到沈阳短短两个小时的航程，但是咱们的先辈们走完这段路用了70多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平稳后，30名礼兵战士怀抱着烈士棺椁，从舷梯上缓缓走下，将烈士遗骸放置在棺椁停放区。短短几十米的距离，每一步起落都坚定而有力。50厘米的步幅，每分钟80步的步速，这种精确到毫厘的庄重行进，他们已在训练场演练过千百遍。
1: 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
0: 忠魂不泯，浩气长存。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三鞠躬礼，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和无尽哀思。

0: 前，志愿军中的很多人就是乘坐军用卡车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如今山河已无恙，英烈们再一次坐上了祖国的军用卡车。在70多辆警用摩托车组成的骑警车队护卫下，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沈阳作为执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的城市，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此刻他正以最高礼遇为归来的英雄铺就荣光归途。
1: 第12批在韩志愿军烈士营会安葬，这既是国家的使命，也是辽宁的重任。我们首次尝试跨地区联动，从一地

0: 到两岸三地的全方位拓展，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完成迎回安葬任务。
1: 从桃仙国际机场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9.7公里道路两侧悬挂了3500面五星红旗。为避免车辆从烈士遗骸上方通过，沿途相关路段提前封闭，公交地铁配合调整班次，社会车辆主动绕行。此时街道两侧已经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人们手持五星红旗、鲜花，拉起欢迎英烈回家的横幅，用自己的方式向英雄致敬。在他们当中，白发苍苍的志愿军老兵们格外引人注目，岁月染白了他们的双鬓，却从未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记忆。他们也曾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如今在这里迎接当年并肩出征的同袍，心中翻涌着跨越70多年的思念与牵挂。90多岁的李维波已连续12年守候在此。
0: 我第一次去迎接一下，我心里头啊，既疼痛啊，又欢喜呀、啊。疼痛的就是他们在长眠在国外呀、啊，亲人的想念、祖国的想念、战友的想念，这心里头疼痛啊。感到欣慰的是，祖国用这样庄严隆重的形式把他们接回来，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年轻一代掌握的新式武器，看看我们少年儿童他们戴着红领巾欢快啊。我说这个我也替你们高兴啊。
1: 一次，李维波又早早地守在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是他藏在心底从未放下的牵挂，接战友回家。回望往昔，17岁的李维波毅然随志愿军入朝作战，彼时的他被分配至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1团，担任高射炮兵1炮手。驻守期间，李维波几乎没离开过炮位，到了晚上就在火炮旁边挖坑睡觉。
0: 高射炮兵打仗啊，要求我们白天30秒要打出炮去，夜间1分钟要打出炮去，所以这样我们没睡一次安稳的觉，没吃一顿温饱的饭。
1: 这件事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时至今日，每年的春节，他总是会带一些包好的饺子去烈士陵园看望战友们。
0: 我不是英雄，人家英雄没有回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兵。
1: 2025年是李维波第12次来到这里接战友回家。当再有战友观国的车队驶进，这位曾击落击伤多架敌机却坚称自己不是英雄的老兵，用标准的军礼迎接每一位回家的战友。这个军礼是他践行了70多年的生死之约。

些当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士兵，如今年事已高，但那份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依然深深镌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0: 十多岁的老兵乌达维也在同一时刻如约而至。每每回忆起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他的眼角总会泛起泪光。
1: 勋章上面有两个标志，一个姓名吴大伟啊，第二个血型。这就琢磨，哎呦，这要死人的。当我跨上鸭绿江桥那天开始，我就没想到我吴大伟能活着回来。在朝鲜五次死里逃生，
0: 作为需要穿越火线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员，吴大伟和战友们总是被一线战士们护在身后。一次，一名警卫员奉命带他们深入前线阵地演出，在途中经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时，遭遇炮弹袭击。
1: 炮弹打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危险。这个战士一下把我推倒，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我。我一看，他满脸都是血。我想，如果是他没有这个行动，那死的伤的肯定先是我。
0: 这样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还有很多，战友们用血肉之躯为他筑起生命屏障。吴大伟的内心充满感激。那些再也没能回来的年轻面孔，他要用歌声去传唱，用余生去守望。1958年回国后，吴大伟继续从事歌词创作，几十年里陆续写出《红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师长有床绿军被》等广为人知的作品。2000年吴大伟离休后，很多人曾劝过他功成名就，享享清福，但是他并不这么认为。2023年11月，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之际，90多岁的吴大伟与老战友铁原再次合作，创作了一首《战友啊》，我接你回家，纪念他的战友们。
2: 看见你的容貌，多少回
1: 烈士们把鲜血和生命都献给祖国，我一刻都不能停。我现在日程上没有休息的日子，每天都有工作，我就这样活着才应该对得上。
0: 岁月或许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却从未磨灭他们心中的热血与信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战友的思念。

0: 川到沈阳。从1950年到2025年，70多年的时光，这条路我们走得漫长而坚定。每一次起飞与降落，每一次护航与敬礼，每一滴热泪与每一束鲜花，都是这个民族对自己英雄的深情致敬。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道，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怀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今天我们怀念，同时也在宣告，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中国如你们所盼。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 1.3%。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中国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记者5月21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根据国家电影局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也就是说，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为8172.59亿元。可以说，电影正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2月，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电影经济如何撬动消费新增长，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今年以来，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在全国多地相继展开。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10: 今年二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会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1: 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
12: 是我女儿的死，是你，所长，你的所长。
10: 二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1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12: No，
13: 寸步不让。
12: 这不是摔伤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14: 同志们，打回地表去！
1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
1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电影业的迅猛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电影的制作上，电影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取得标志性的进步。比如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3》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NT LED 成为了大家的首选。
15: CNT 的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16: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4: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17: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10: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 Cinity 这个英文单词，在我国它特指一种高端的电影院系统，是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旗下高端电影技术品牌。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七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3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握，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而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11: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 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10: Cinet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11: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10: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et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他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 Cinet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et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的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18: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et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et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et 就是天生一对吗？
10: Cinet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电影市场的成熟还体现在电影行业正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为经济发展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我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张哲炯的详细报道。
1: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

0: 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江西抚州市民曾天鹏说，
1: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啊，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0: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江西抚州某影城值班经理万妞说，
2: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3: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4: 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融合，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听编辑张哲炯的报道。
0: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邓玉玲小朋友说，
5: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0: 顾客张云聪说，
6: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0: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荧幕，延伸至更多领域。绵阳市电影协会会长、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说，
7: 我们将继续深入地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地扎实地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3: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4: 好的，感谢编辑张哲炯的报道。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近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

0: 电影院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我们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2: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 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了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 经理胡晨说，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越界影城 凭借超大规格IMAX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覆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3: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到了150万元， 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1: 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飞移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继续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2: 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
4: 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说：“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 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市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 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5: 我叫张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01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
4: 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周五的晚上满心欢喜规划着这个周末啊，要做什么，要干些什么事情，结果两天过去了，除了补觉刷手机好像什么都没做，到了周一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效休息，看似是歇了两天，实则身心都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滋养。那今天我们就围绕如何让周末变得有效且有意义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同样还是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了，海南的媒体人大勇。大勇你好。
3: 大勇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二位，我们都各自来聊一下这种真实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平时的周末是越休越累还是越休越轻松？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例子，是忙忙碌碌没有方向，还是你觉得躺平有点心慌，还是要干点什么？
3: 其实对于我这种不爱运动的人，我还是挺期待躺平的。但是可能周末对也会忙一些家里事情、小孩的事情啊，各种日常工作当中然后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家里琐事也会去打理。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也会像月月说的，就是这个周末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啊，然后又投入到下周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哎，这个周末好像对于自己来讲突然也是轻松的了啊，可能孩子上课家里也没那些事儿，哎，自己迎来了一个人的时间也有，然后这种时间对我来说呢也挺宝贵的。但是呢也会像月月说的，就是没有计划性，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排，
4: 突如其来的休息。
3: 对，然后你说这种休息就自己完全放空有点无所事事的状态之后，会不会迎来就是更加饱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有时候还真不会。就是你没有很好调节奏，然后之后又新的一周来了。所以说总结起来，我觉得我的周末也是过得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划和安排的。
4: 对于小倩来说，工作周一到周五是一种劳累，周末休息是另外一种劳累。
3: 可能是吧，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是这样。
4: 那大勇呢？
5: 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周末过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过得也是挺累的。对，就二者皆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说这个就是过得挺美好的时候吧，就是突然觉得，哎，一周工作了好多天了，然后呢能稍微的放松下来一点，然后找一些空闲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出去跟朋友 聚餐一下呀，或者是那个在城市里边去发掘一些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看一场什么艺术展览啊，或者是这个参加一项体育运动，就觉得特别惬意，也很开心，对吧？然后呢，毕竟也是忙忙碌碌了好多天了，就所以呢，就是放松一下，就有张有弛。这种时候呢，有就是相当于这个周末过得还挺能给自己充电的，然后呢，让自己下一周呢赶快投入到一种紧张的新一轮的工作当中去。然后呢，自从我做了这个媒体人的这个工作之后，我感觉我好像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做这个媒体人的这个工作呢，也好多年了，所以说是不是也说明我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完整的这个周末的这个概念了？哎，我回想了一下，还真是，因为经常有朋友就是说，我是会忘记今天是周几的这样的一类人，直到有的时候，哎，无意当中听朋友说起说，哎，明天周六，说我打算去看个什么什么电影，我会恍然大悟说啊，今天都已经周五了，我会有这种感觉。
3: 所以大勇今天拿到月月这个题有点茫然。
5: 对，我非常的茫然。然后尤其呢是在一个就是我已经感觉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我就回忆了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正常的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概念了。当然也不是说我的这个工作让我完全的没有休息，就是这个我要为我的工作为我的单位证明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这个新闻媒体人呢，他确实是这样，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规律，就是说我周一到周五，哎，我正常的来工作，然后呢周六周日有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个休息，不是这样的。那你新闻发生了，那你可能就是要过来的。
4: 所处的行业不同，各有各的周末。
5: 对，但其实这期话题呢，对我来说，对我来讲，我曾经也是有过固定的这个周末的，因为我的前一份工作的这个职业呢是偏销售的一个岗位和一个职业，所以呢，他那段时间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有固定的这个周末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回答大家，就是说月月抛出的这个问题，我是二者兼有，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在努力的回忆，我那段时间就是有比较固定周末的时候，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和一个生活状态，我确实是有把这个周末过得很充。而且让自己有过充电的这种感觉。
4: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这个选题为什么定在周末，是因为可能大多数人的休息时间都是规律的固定在周六周日，我们称作一个周末嘛。可能像我们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的休息日不一定是固定在周六周日的。但其实说我们要探讨的最核心的，其实是在你休息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告别无效休息。
5: 对，
3: 不同的职业哈，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
4: 但是因为周末还是一个比较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固定的，
3: 所以说这样说大家可能理解起来就更直观一些。
4: 我们把题解了，题解了之后，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想问的是啊，你觉得什么样的周末对你来说是真正的有效的休息？是比如说刚才小倩规划自己的周末，她觉得如果完全让自己在家躺平，没有好好的规划周末的话，她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啊。
3: 是这样。
4: 那可能对小倩来说是必须要完成一件想做的事情，才能让自己有这种获得感，一种满足感，觉得哎，我自己确实休息了。虽然我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小倩可以具体来说一说。
3: 这个确实之前也是跟朋友讨论过哈，说怎么样的一个周末它是让你觉得放松的。那我觉得那位朋友的观点跟我的想法也是比较相似，就是说你要去换一个节奏。比如说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还是其他的行业，那你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一种状态，尤其是我觉得对于那种还比较忙碌的那种工作状态，因为你总是处在一种节奏当中时间久了，那可能你周末的时候就是在你体力允许啊，不是说给你累倒了，就是要那种生病躺在那儿。如果但凡你的精力是允许的，那么你就要从你固有的那种工作状态当中彻底的换一下。比如说日常你是很固定的那种伏案的工作哈，就是用脑非常多的，那可能周末就会安排一次郊游啊，或者是
5: 对，
3: 像大勇之前提到的，可能去逛一些这个展览啊，或者是做一些娱乐的活动，那么可能你的这种状态彻底的转变一下，到下一周你再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被充电了一下啊，就是又能够开始投入新的工作内容了。
4: 小倩的这个核心观点可能还是要把这个节奏适当的调整一下啊，不能总是紧。
3: 对，
4: 但是我这个可能跟你的想法又不一样，我们又要说那个词了，因人而异。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长时间，比如说连续十天比较有一些强度的工作，我就觉得哎，身体倍儿棒，精神特别足。但是突然说王月你可以休息两到三天的时候，哎，两到三天那个阶段我可能就生病了。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3: 你这属于工作没干够啊。领导再派点活吧。
4: 哎，你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吗？
3: 有
4: 对对对，
3: 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媒体工作有些大的直播活动，啊，就你参与一次是吧，或者是我们现在啊也会有一些大的活动，那肯定你那个精神状态是紧张的嘛，然后之后你就会觉得忙完这一段自己没意识，但是突然间那种疲惫一下子，人这个好像他身体是一种调节吧，就会觉得好像是，
4: 对于我来说这个节奏还不能随便调。这样一下的话就两三天你可能休息了都在生病，那真是无效休息。
3: 或者你可以缓着调。
4: 这个还得要摸清自己的一个规律。
5: 你可以让你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再紧张起来啊！就虽然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工作结束了，你可以自己再给你自己找点事儿干。
4: 所以说，这就是回到小倩说的，要规划好自己的休息日，这个很重要。就像大勇说的，我们要找点事儿做，让自己的节奏从工作的那种紧张忙碌到处理生活的那种快节奏的当中。对吧，就是你处理的事物已经变成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出去运动，你可能打一个小时羽毛球，别人说，哎呀，你都休息了，还不如在家睡睡觉啊，补补觉啊，就是玩一会儿，看个电影什么都行，为什么要出来运动呢？这挺累的，但其实这个强度可能正适合我这样的人。对吧，
3: 对，
5: 哎，我特别认同王悦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呢就经常会有朋友对我发出这样的质疑，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其实我平时的工作也挺忙碌的，尤其呢这个工作的时间呢还不是那么的固定，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从早到晚没时没点的，对吧，然后早上起很早，起个大早，然后晚上呢很晚才回来，就完成一天的拍摄的工作，然后呢我的朋友呢就会说哎，那你第二天如果休息的话你干嘛，我说我可能很想去打个网球，然后他们就很心想说啊，不是吧，他说你都累了一天了，然后说居然还想打个网球，难道不是应该就是睡个大觉，睡到自然醒，睡到十一二点，睡到下午吗？我说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我会更累，就是反而就是你让我运动一下出出汗，然后就是这个活动活动，我会觉得哎，我这个精神状态会更好，我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很惊讶，你看就跟刚才王悦说的这个情况真的很像。
3: 对，确实，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调节的方式。
4: 是不是跟心情有关？当你这个事情是工作的时候，
3: 哎，
4: 你可能觉得哎呀高度紧张，对吧，但是当你回到这个生活当中打一场网球，一个小时的网球，看似好像体力上很累，但其实说你的心情是愉悦的。
5: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对于放松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对我来讲可能最好的回血的方式或者是放松的方式就是去参加一场户外的运动，会让我的身体的这个细胞觉得更加的愉悦和更加的愉快，那么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或者是对于我的这种方式会提出一些质疑的这个朋友，他就会觉得可能就是安安静静的睡一觉，就是睡饱了睡够了，或者是呢不要让自己有过多的这种体力上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些休息，那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大家每个人的放松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

0: 好，你觉得是对你来说彻底放松又不浪费宝贵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有没有什么你亲测比较有效的小技巧？
1: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吧，周末安排一个小的就出去
0: 爬山
1: 呢，对，
0: 京郊
1: 啊，逛一逛啊，这个就是我还比较常用的休息的方式。
0: 经常听小倩说，
1: 对，我就觉得可能日常生活，因为就是同事大家一起还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或者忙家里忙孩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高速运转的那种状态。但是你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换一个环境的时候，那你聊的内容肯定就不一样了，生活上的一些体会的一些感悟的那种交流，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也是纯享受一下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或者是约个饭是吧，去品尝美食，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节奏就和平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试过很多次，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可能你在投入生活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小小的节奏的转换，或者是朋友可能对你说的有一些话，一些新鲜的东西的冲击，就会成为你下面再去工作的一种力量。
0: 看来小倩一起爬山的这个朋友不是做媒体的啊，也不是我们的同行同事，
1: 是以前的朋友，
0: 所以你不会聊工作的话题。
1: 对，
0: 我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干媒体的，甚至很多也是我们的同事，所以你会发现到周末休息日的时候还是工作。但其实也不一样，这种体会，
1: 对对，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跟同行聊什么能互相理解的那个也挺好的，
0: 对，你被理解了，就像小倩说，
1: 对对对对，
0: 被看见了啊，也是一种休息和放松
1: 啊，对，起码就是你万一心里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不是交流交流啊，我觉得那感觉也挺好的。
0: 大勇呢？
2: 对我来说，如果这个比较有效的，或者是这个想过一个好的这个休息日的话，首先咱就把咱这屋里家里的这个地板扫扫擦擦吧，然后把过去这几天堆积如山的这些杂物，咱把它整理整理，物品整理一下，心情可能会很好。
1: 就是我说的那个日常琐事的那个范畴。
2: 对对对，日常琐，因为你看，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如果你连续忙了五六天啊，甚至是一个星期的话，就甚至是早出晚归的这个状态，那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就是你这个家里是不太会把它打扫的那么的井井有条的。然后所以呢，当你休息的时候，那一刹那，就咱就先把这个你眼睛睁开能看到的这个所见的这些地方，咱都把它收拾收拾，归整归整，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咱这一天呢，咱减少点玩玩手机，咱减少点点点外卖，给自己做顿饭，上菜场买个菜，上超市去买点这个新鲜的果蔬，对，回归生活，就是咱做一顿饭，就别顿顿去点这个外卖，它也没有那么的健康。然后呢，真的就是享受一下生活，就是泡一壶茶，或者是呢，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家里面坐一坐，听听这个鸟叫，闻闻花香，然后呢，打理打理自己的这个屋子，然后我觉得就也挺舒服的。
0: 大勇说这个也是调节奏的一种方式，就是让生活慢下来。
2: 就是完全的享受生活，进入到一个慢生活的状态吧。
0: 其实我对这个周末或者休息日这个休息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虽然说我们节奏上有调整，但是要保持和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这种习惯，比如说你几点起的，平时工作要早起，
2: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0: 周六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说也是要早起，你不能睡个懒觉，
2: 别一下就睡到下午去了。
0: 对对对，
2: 这种感觉，
0: 因为这是什么？这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心理负担。
2: 是，
0: 因为周一你就不能再睡懒觉了。这种情绪上的对抗，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熬的，所以我还是规定自己说周六周日尽量的不要赖床。
1: 对，我觉得就保持自己那个固有的生活规律哈。其实我的睡眠质量也很差嘛，然后日常可能还需要早起。我觉得有的时候周末就很容易导致自己说，哎呀，那我就睡个懒觉哈。那个你睡得很晚的话，其实对身体确实是不太好。而且那个状态，
2: 第二天会感觉很累。
1: 对对，
2: 你想我们的这个休息，比如说就拿周六周日两天来说，其实你只有两天的这个完整的休息的时间。如果你周五的晚上一高兴，说一嗨了，说哎，明天那个后天休息，我今天晚上晚点睡，然后第二天晚点起，你就会发现你的周六的这个时间可利用的时间就会变短。如果你第二天一下睡到中午十二点，甚至是下午一两点，那么你的这个剩下的有效的时间就剩一个下午了，
1: 就一天就睡丢了，
0: 睡丢了，一丢丢两天，然后就周。周一了，
1: 对，然后你起来总得忙点什么。
2: 比如说像小倩想进行的这种爬山的这个活动，那恐怕肯定是进行不了，
1: 肯定是进行不了，
2: 来不及了。
0: 规律的作息啊，保持这个步调，情绪上和体力上都能跟得上。接下来我刚才听到大勇说那个打扫卫生这个事情，其实我知道大勇也是常年是一个人居住嘛，跟我的情形是很像的。我在周末或休息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和大勇一样，就是打扫卫生。 但是打扫卫生的话，它也是相当于一个我对周末的规划的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当你居住

0: 的环境特别干净舒适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也是一种
1: 心情，可能会很好，
0: 对，心情非常好，你会觉得我休息的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觉得真的一个人做家务太累了，而且我做家务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好多步。哎，我就心想了，如果我每周日都固定去干这些的话，其实也是挺累的。后来我想，
2: 哎，但是我做家务一般我是分摊到，哦，可能你们就是如果遇到很忙的时候执行不了哈。
0: 对，
2: 我比如说我日常如果规律的话，我会分摊到每天
0: 啊。对，这就是
2: 天，对，就是你今天打扫，着重打扫这个地方啊，明天你再着重打扫客厅是吧？然后再啊，就是平摊到每一天的话，我觉得就是日常你的生活环境也不会变得很乱，就不会积重难返。
0: 重要的调整，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1: 而且你比如说，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嘛，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实现就解放双手。你比如说像这个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是这个洗拖一体机啊等等之类的，就
2: 外包出去。
0: 对，
1: 外包出去，
0: 但确实
1: 外包，
0: 对，但确实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很多朋友是像大勇一样的，平时的工作超忙，那周末或者休息日的时候，这种休息
2: 就
0: 更是一种
2: 周末了
0: 刚需。那你们二位觉得工作很忙的人如何用这种碎片的时间实现高质量的休息和充电啊？除了大勇这个周末固定打扫之外啊，
2: 那没什么办法，你平时平时
0: 想一想，
2: 那么忙了，
0: 给大家支支招啊。
2: 那你说你平时的工作又推不掉，
1: 就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如果一天两顿甚至三顿外卖的这些小伙伴们，咱就今天就少点一顿，然后咱就是那个有时间的话自己做点啥吃，比如说每天都要点一杯这个果茶珍珠奶茶的这个小伙伴们再少喝一杯，哪怕今天咱自己在家里面泡一壶茶，就是这样的，就是 DIY 做一些东西。
2: 对，大勇说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反思，因为你过于忙碌的那种生活节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奶茶提神啊，
1: 哎，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总点外卖啊，哦，是快是方便，但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不太健康不太好
1: 依赖性，
2: 对，这种生活模式了。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周末要是说真的好像感觉自己也没做什么，就是如果你回顾一下，然后睡到一下下午两三点，然后呢就是又浑浑噩噩的，就比如说玩个手机啊，或者是就是也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就哪儿也没出去，然后你就会觉得一个是时间过得很快，第二个呢你会觉得这个周一上班的时候可能会更累，
2: 会吧，我觉得这里面缺乏的可能就是那种心情的调节，就是因为你周末是空的，
1: 哎，对对对对，
2: 我也有过这种，
1: 是，就是不充实，就哪怕甚至是你约个朋友出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呢，或者甚至去逛个超市，去逛个街，对，就是哪怕去买点什么东西，对吧？就是去 shopping 一下，就这种感觉，可能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获得感会不一样，而不是说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宅在家里，然后就是这个一下把这两天一下就耗费掉了啊。当然，就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种比较宅的这种环境和这种生活，那么可能呢另当别论了，
0: 对。刚才我提的这问题就是如何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实现高质量的休息和充电，为什么我觉得它是碎片呢？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周六日周末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啊，就包括大勇这么忙碌的人，到周日周六的时候还要抽出一整段时间打扫卫生，那这个剩下的时间的话，那可不就是比较碎片化了吗？
2: 你觉得他没剩多长时间？
0: 就是你要规划呀，比如说周六上午、下午、晚上，我真的是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会从几个小时来规划，这一个小时到下一个小时我要干什么，我真的会这样去碎片化的去处理我的一些事物。比如说我有一些线上课啊，我会安排在就这一个小时之内我要完成。
2: 我理解这种状态，就当你真正规划之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
0: 非常快，眨眼就天黑了，
2: 因为你想干的事很多。
0: 对，
2: 是吧，也是挺贪心的，就说哎呀我又休息了，你看我要上课啊，我要体验个什么，我要出去上哪儿，甚至还得跟朋友打个电话，或者是啊出去逛逛，
1: 一天时间都像不够用
2: 啊，就不够用。
0: 对
2: 对
0: 对， 对我来说有效的休息更多是情绪上的一个调节和安抚，你要让自己的情绪跟得上你的生活节奏也好，工作节奏也好，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哎，但是啊，我真的也见过，就我朋友里面也有那种就真的待得住的，这个还真是因人而异啊。那比如说多长时间，那就在家里很宅，然后又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说一待待很久，哎，就有人他也能，那他也
0: 真的有的人觉得这样挺好的
2: 啊，对，就
0: 挺
2: 好
0: 的。聊到这里，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有人要用心照顾

0: 负家庭、扛起生活的责任，有人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学习充电，为自己蓄力，也有朋友即便到了休息日，依然有工作要处理，始终奔波在路上。但无论你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请一定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留意休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特别提醒大家，就算想用运动调节状态，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适度进行，别让放松变成负担。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与美好。最后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